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吉了。安发桥麻辣烫四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吉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

0: 1871-4598，1884-157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宜春夜市2026年世界杯主题沉浸式狂欢地现已全面招商，在这里，每一份热爱都能被变现，每一种业态都能盈利。一年只干半年活，一天只忙几小时，统一运营管理，专业团队全程护航，让您省心经营。宜春夜市2026年世界杯主题狂欢，期待与你并肩，燃爆城市之夜。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5: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4: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6: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5: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7: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4: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6: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5: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4: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5: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4: 刘策网渔船航行作业安全注意事项：一、航行安全。一、始终保持正规的瞭放，充分利用雷达、ARS 等设备，尤其在夜间能见度不良。

渔船密集区域。二、严格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主动及早地避让他船。三、在渔场附近或渔船密集区减速航行，注意避让正在作业的渔船。二、作业安全。一、放网过程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船长或大副统一指挥。二、船员应站在安全位置，远离正在运行的绞钢机和移动的网具绳索，严禁站在受力绳索的杀伤圈内。三、按顺序放出浮标、浮子绳、网衣、沉子绳等，防止网具相互缠绕。四、在风浪较大时，要特别小心甲板湿滑和船舶摇晃，防止人员落水或被网具带入海中。五、起网前调整好船位和航向，使船与网列保持适当的角度，减少船舶横摇对作业的影响。六、船员之间保持沟通协同操作，负责整理网衣和渔获的船员要戴好防刺手套，防止被鱼鳍钩刺等所伤。七、均衡装载，装载顺序应合理安排，尽量保持船舶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避免出现过大横倾或纵倾，影响船舶稳性。八、监控吃水，密切关注船舶的吃水变化，确保在安全范围内。

我们继续为大家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从今天开始读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吗？

在我看来，人这一辈子啊，要么活得有意义，要么活得有意思。曾经有个活动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三城之旅，游轮嘉年华的活动。对我来说，那五天四夜的旅程既有意义也有意思，一些记忆和感悟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父母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游轮上，我讲了一场大课，开了一个工作坊。在工作坊当中，我一共做了三个个案，其中一个小伙子的个案让我记忆犹新。小伙子告诉我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换了好多工作，每份工作做的时间都不长，每当工作稍有起色，他就会选择放弃。他希望能够多挣点钱，让妈妈过上好生活，可是他做不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他，当你在描述你的状况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说，我觉得很内疚，常常的自责。我说，这种内疚来自哪里？对谁内疚呢？他说，这种内疚其实是对妈妈的。小伙子说，他高中时成绩不好，妈妈拿出自己的积蓄让他去上好的高中，可他却一直对妈妈没什么耐心。妈妈经常唠叨他要好好读书，因为他以前很想读书，但是外婆不给钱让他读书。每次听妈妈这么说，他心里就很烦，同时呢又觉得对不起妈妈，心里呢是充满了愧疚，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挣钱养活妈妈。我问他，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

他说像块石头压在胸口，闷得慌，堵得慌，很难受。随后呢，他告诉了我一段让人心酸的故事。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呢为了养家在外面辛苦打拼，母亲呢却在此期间出轨背叛了父亲。他甚至还亲眼看见母亲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他说他恨母亲这样对待父亲，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于是他从小学就开始隐藏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那块石头其实是他潜意识里的一个信号，在理性的愧疚背后隐藏着对母亲的怨恨。我找了一位同学上来扮演分裂的角色，一面向母亲表达内疚，一面向母亲表达愤怒。连续几个来回之后，小伙子跟我说他明白了。我知道光明白是没有用的呀，重要的是他要释放自己心中的那股怨恨，放下他心中的那块石头。只要那块石头还在，他就别想过上好的生活。因此呢，他想毁了自己，以此来报复他的母亲。后面的疗愈过程在这里我不再详细的讲述，基本原理呢就是帮他释放掉内心那份深深的怨恨，并转化为他要报复母亲的这种念头。一念之转，两种人生。最后他告诉我，他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他也明白了他并不是为母亲而活，而是要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来自于父母，但我们并不是要为父母而活。父母呢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人在生活的原生家庭的阴影下痛苦的度日如年。每个人都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明白这一点。

内在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游轮上的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还有意思。美食呢，丰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那天啊，我跟武志红老师在游轮的牛排餐厅，居然品尝到了可以与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媲美的美食。品着法国的红酒，看窗外霞光万丈，此情此景，雅致又惬意。这家餐厅呢，是全员全船唯一收费的餐厅，楼下有很多餐厅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美食。让我惊讶的是，在餐厅里我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夫妻，他们是我太太的朋友，而他俩并不是富二代。年轻人能舍得花费不菲来享受一顿美食，这有点让我惊讶。于是我带着好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问他们，这里不便宜啊，你们真懂得享受。他们说第一次坐游轮旅行，当然要尝试一些好东西，听说这里的食物很不错，我们就来决定试一试。

我知道这对夫妻呢是做西餐厅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这里的面包很好吃，你们餐厅能做到这个水平吗？那位妻子告诉我说，下次你来试试，我能做的比这里还要好。这家餐厅在我看来可以跟米其林媲美了，上次我吃你们餐厅里的面包可没这么好吃啊。那是上次啊，下次你再来试试，一定不会比这里差。听到他这么自信的语气，我忍不住举杯向他敬酒。多自信的一对夫妻，只有懂得享受美食的人才能做出美味的食物，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的人才懂得给予与付出，真心对别人好。怪不得他们年纪轻轻就能在广州拥有3家餐厅，而且人缘特别好。我太太就非常喜欢他们，对他们赞不绝口。也许你会说，还有什么？他们有钱呐，所以能够享受高档的消费，真的吗？那他们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先有钱才变得自信吗？还是原本就自信，然后才变得有钱呢？存乎中，行于外。如果你内在匮乏到自信全无，何来外在的阳光明媚的呈现呢？

很多人辛苦一辈子，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总在外面抱怨环境。其实呢，他们从来没有向内看。也许真正阻碍他们过上好生活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们内在的匮乏与低自我价值感。内在的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的。只有疗愈我们的内在，我们才可能过上美好而富足的生活。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冲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首先呢来关注沃尔沃的新车。日前，沃尔沃品牌99周年之际，旗下的全新纯电旗舰级轿车 ES90 正式开启了预售。新车共推出了两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为42.99万到49.99万元之间，订车可以享受六重礼遇。据了解，新车基于 SPA2 纯电平台打造，定位为中大型纯电动轿车，竞争对手锁定宝马 i5 等车型。通过新车的外观来看呢，传承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经典设计美学，采用的是盾形结构前脸，搭配标志性的雷神之锤大灯。此外，前包围配备有大尺寸的散热开口设计，两侧还用着纵向布局的 LED 日间行车灯灯组。另外，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的是双金线的设计，内部拥有高达27升的前备箱。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沃尔沃 ES90 依旧延续了较为经典标准的三厢轿车的车身结构，从头贯穿至尾部的金线设计拉伸了视觉的效果。另外，该车型呢还将会配备隐藏式门把手。在车身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比分别为5000、1942、1553，轴距是3102毫米。另外，根据配置的不同呢，新车将会提供20至22英寸三种不同尺寸的轮圈。在车尾看来，新车尾部的后备箱盖呈现出了与车顶线条相结合的曲线设计，形成了掀背式的造型。后备箱的容积呢是409升。新车除了保留了 C 字形的尾灯之外，还在后挡风两侧配备了纵向布局的 LED 灯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整车的风阻系数仅为 0.25。 在内饰方面，新车将会拥有9英寸全液晶仪表盘搭载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14.5英寸中控多控连接屏，以及贯穿式样式的空调出风口设计，同样展现出了更加高端的豪华属性以及行政级的空间体验。

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800伏架构，后驱单电机，续航功率为245千瓦，匹配的是92千瓦时三元锂电池。CLTC 工况纯电续航能力呢，达到了777公里。充电机版综合功率最大功率呢是达到了500千瓦，匹配106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C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为848公里，该车型的零百加速时间为3.9秒。另外呢，新车将会标配前后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双腔空气悬架。那么据了解呢，沃尔沃 ES90 将会在纯电动市场延续 S90 的使命，继续与宝马 i5、 奔驰 EQE 以及奥迪 A6 e-tron 等车型展开竞争关系。不过呢，它还将会面临到包括享界 S9、 腾势 Z9 以及阿维塔12等中国的高端产品的检验。另外，新款的沃尔沃 EX90 在国内同步开启了预售，新车推出两款车型，售价为53.99万到60.99万元之间。新款的沃尔沃 EX90 定位为纯电旗舰级 SUV， 基于 SPA2 豪华纯电架构所打造。车身的扭转刚度比 SPA1 提升了50%至60%。该车型呢升级为了全铝的底盘。另外，从此前的400伏油电共生平台进化到全域800伏高压平台，续航能力更长，充电也变得更快。新款的沃尔沃 EX90 作为 SUV 车型，依然采用的是封闭式的中网，经典的车标 logo 点缀前脸。车头同样配备的是经典的雷神之锤130万高清像素的大灯。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037 1964 1747，轴距是2985毫米。车身的侧面呢，新车整体线条设计来自于游艇的灵感，配合隐藏式门把手以及低风阻的轮圈，使其风阻系数低至0.29 CD。

在动力方面，新车配备双电机 Plus 版本，车型前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3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Ultra 车型前电机最大功率为22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28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4.2秒。两款配置呢，均配备的是106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能力分别为756公里和737公里。另外，在沃尔沃品牌创办99周年之际，还推出了 XC70 99周年感恩版。新车同样推出了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为41.19万到43.19万元。现实参考尊享价为24.99万到26.99万元。相较于现款的车型呢，新车针对于多款配置进行了提升，可选 NPA 智能领航辅助系统，标配方向盘加热、前后排座椅加热等舒适性的配置。通过外观来看呢，新款的 XC70 相较于现款车型变化并不大，依旧延续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的哲学。车脸的前方采用的是集成一体化的设计，下方呢搭配的是主动式进气格栅，可以根据行驶的状态进行自动调节。侧面呢，则是以干净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层次分明的轮廓，以更长的轴距使得整车的比例变得更加的修长和挺拔。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分别为4815、1890、1650，轴距是2895毫米。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19英寸、20英寸和21英寸三款铝合金轮圈，以及无边框的车门和车门后视镜。另外呢，这一款车型整体造型来说还是非常的经典。在内饰方面呢，又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新车将会配备有 15.4 英寸高分辨率中控触摸显示屏，加 12.3 英寸仪表屏，加92英寸 ARHUD 抬头显示的三屏组合应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电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电机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15千瓦，传动系统所匹配的是 3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能力呢是116公里，综合续航能力为1203公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来聚焦奇瑞。日前，奇瑞风云 A9 纯电版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29批。根据公示的信息来看，搭载70.11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为655公里。风云 A9 提供增程版和纯电版车型，此次呢就有纯电版车型登上目录，新车呢有望在今年第二季度正式上市。奇瑞风云 A9 整体造型简约而又时尚，采用的是零风造型设计，风刃雷雕的灯组设计，两侧呢设计有导流槽，车顶提供激光雷达，前包围处有主动的进气格栅。相比此前 A9L 的行政级别车型风格，那么风云 A9 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轿跑车带的一个动感的姿态。在车身的比例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836、1896、1491，轴距是2900毫米。在动力层面呢，纯电版本车型电机最大功率为178千瓦，搭载的是70.1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能力为655公里。

另外，名爵旗下的 MG4X 日前也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29批的名单。根据其公示信息来看，其搭载的是 53.9 千瓦时和 64.2 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

航分别为510公里和610公里。新车型呢是一款纯电的车型，配备 MG 与 OPPO 智行共同打造并且优化升级的手车联动，实现手机和车机的无感衔接，交互更为流畅。同时基于地平线联合开发的智能驾驶辅助，搭载高速 OOA 以及自动泊车的功能。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各位呢共同来了解车辆的轮圈材质都有哪些种类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我们车辆的轮圈材质都有哪些种类呢？轮圈又被称之为轮毂，按照材质呢，大致可以分为钢、铝和碳纤维三种材质类型。再来说一下钢圈，钢圈呢是由钢所打造的轮圈，常用于商用车、卡车或者是一些入门级乘用车当中。它的优点啊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呢是重量较大，轮圈的样式造型呢也比较普通。另外一款比较常见的呢就是铝合金轮圈，顾名思义是由铝合金材质所打造，目前呢被广泛的用在车辆当中。它和传统的钢材轮圈相比有以下的几大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散热好，铝合金的传热系数比钢材要大三倍。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轮圈和地面以及制动盘和制动片的摩擦会产生出很高的热量，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轮胎和制动片老化以及加速的磨损，制动性能也会因为高温而急剧的衰减，轮胎内的气压也会存在着升高或者是爆胎的隐患。那么铝合金轮圈相比于钢制轮圈能够更快的将这些热量传导到空气当中，增加了安全的系数。第二个优点呢就是重量更轻，铝合金轮圈的比重呢要远远小于钢制轮圈，平均每只比同尺寸钢制轮圈轻2公斤左右，除去备用车轮总共呢可以减重8公斤，更轻的轮圈还可以减少起步和加速时的阻力，两者共同作用使得车辆会更加的省油。第三个优点呢就是精度更高，铝合金轮圈铸造的精密程度要远高于钢制轮圈，失圆率以及不平衡量将会很小。另外呢铝合金的弹性魔术小，抗震性能呢也优于钢制轮圈。

两项性能呢都有效的减少了车辆的震动，驾乘呢会更为的舒适。第四个优点就是更美观，铝合金在高温液态状态之下流动性以及张力要比钢制轮圈好得多，后期抛光和电镀工艺也能够使其制造出更多美观多变的外形，表面抗腐蚀处理以及静电粉体的涂装也让其可以历久如新。那么说到铝合金轮圈呢，一般啊有两种生产工艺，一种叫铸造，另外一种呢叫锻造。铸造呢一般又分为重力铸造工艺和压差制造工艺。重力制造呢是将铝锭化成铝水浇筑在轮圈模型当中，由上而下冲压而成，大概呢3分钟可以生产一只，这样的工艺呢适合给汽车生产厂配套大批量的生产。而压差低压的制造工艺呢，是将铝锭化成铝水，将通过传送管直接挤压到轮圈的模型当中，上举下压而形成，30分钟能够生成一只。汽配店所卖的轮圈呢，大多数都是如此的工艺。那么所谓的锻造轮圈呢，是一种利用锻压机械对于金属胚料施加压力，使其产生塑形变形，以获得具有一定机械性能、一定尺寸和形状的锻件的加工方法。通过锻造呢，能够消除金属在冶炼过程当中产生的铸态疏松等缺陷，优化微观组织结构，同时由于保存了完整的金属流线，锻件的机械性能一般也会优于同样材料的铸造件。相关机械当中负载程度更高、工作条件更为严峻的重要零件，除了条件比较简单的可用扎制的板材、型材或焊接件之外，大多呢采用的是锻件。最后一类呢就是碳纤维轮圈了，这是由碳纤维所打造的，其重点呢就是重量更轻、强度更高，但是成本相当高昂。一般呢这样的配置多见于超级跑车当中，当然有部分的改装爱好者也会对爱车进行高昂的碳纤维轮圈的配置。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能够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사람에게 But to this day It'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着四度游贵州。电影《四度》呢，定档在2026年6月26日，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集结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还原四渡赤水这场征途。

0: 当中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将观众带回90年前的峥嵘岁月。
1: 那么最近呢，跟着四度由贵州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当中不仅有多条旅游线路产品发布，更有四度主创团队分享了推荐贵州的美食美景，也邀请了全国游客前来赴约看完大片，去贵州看绿水青山。
0: 2000多处红色遗址，贵州何以深深相克红色基因呢？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贵州有太多太多跟红色历史息息相关的地方。四度主演于是在跟着四度游贵州推介活动中接受采访，推荐游客前往贵州的红色地标，用重返历史现场方式致敬先辈。
1: 那么贵州呢，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而且区域最广的省份，这片前地山水之间也镌刻着无数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有着2000多处革命遗址，750多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再到四渡赤水的绝处逢生，无数先烈曾经在这片土地当中奋战，也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如今历史回声已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游客可走进全域型沉浸式体验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也可观赏融合舞台艺术的剧目伟大转折。在现代科技和艺术处理的加持下，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再次震撼人心。
1: 跟随着四度的镜头，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山地省的雄奇险峻。那么贵州呢，向来有山地之王国、水之世界、动之博物馆的美誉，全省92.5%的面积皆为山地与丘陵，造就出了极为奇特的地质奇观。乌蒙山脉连绵起伏，尽显出磅礴的气势，大娄山峰峦如绘，循观漫道横亘其间，更有赤水丹霞瑰丽如梦，犹如大地被披上了一袭红妆。万峰林、万峰列阵，宛如一幅田园的织锦，梵净山、语音峡微征，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银屏内外均交相呼应，在贵州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寻味前地，贵州365天皆有无尽的欢乐。在跟着四度游贵州的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了6天5晚的深度研学线、3天2晚的党建精华线、2天1晚的短途体验线三大核心产品，覆盖研学、团建、康养、亲子等全场景，更加丰富了游客前往贵州旅行的体验。
1: 电影《四度》生动地刻画出了红军战士与贵州人民、军民风雨同舟的动人场景。如今战火硝烟已散，贵州本身就是一方各民族和睦共处的乐土。那么各族人民呢，世代聚居于此，孕育出了极其多彩的文化风貌。明初所建下留下的活化石般的屯堡遗风、大明衣冠与独特乡音流传至今。王阳明《龙场悟道》，心学哲思，影响深远。1400多种民间节庆在四季轮回中四地绽放，村超、村 BA、 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在贵州一年365天竟有无尽欢乐。
0: 影片取景地啊，同样大有来头。仁怀毛九之源与习水土城古镇，既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又是极具韵味的历史名镇。这些地标犹如一扇扇窗口，向世人展示着贵州风情。作为业界公认的世界高品质绿茶重要产区与最大酱香白酒集聚地啊，那么贵州呢是物产丰饶，赤水河的自然赋予了酿造国酒品质，那么铜仁抹茶更是远销海内外，成为贵州特产的又一个代表。
1: 在推介会上，刘烨、王雷、于是、王志飞等影片的主创各自推荐了自己所喜爱的贵州美食，酸汤牛肉、豆花面、洋芋、糯米饭，地地道道的贵州风物给剧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味。游览贵州之余，漫步古镇青石板街，沿途尽是诱人的美食，土城勺汤圆软糯鲜香，桶通笋呢是清脆爽口，古镇腊肉透露出了岁月的醇香，每口咀嚼尽显出地道的贵州滋味，每一顿饭菜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0: 一部电影，一段征途，光影搭起了通往历史的桥梁，而贵州的秀山美山川啊，更是提供了安放心灵的绝佳场所。2026年盛夏，我们相约影院，重温伟大的历史，跟着四度游贵州，这趟充满精神伟力与自然之美的旅程，你才是主角。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皮，鲜麻厚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7: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7: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8: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最亲密的伙伴，
9: 他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0: 不同的体验，
9: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 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 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20-30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1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P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P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的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第一。

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 D 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 P 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 D 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 D 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万隆生活中心五一六栋狂欢，4月28日至5月5日，前天后嗨玩不停，潮玩、趣玩、互动、运动、演绎、美食全上线，萌宠展、泡泡趴、夜市嗨吃、舞台赛事轮番上演，五一不宅家，来万隆解锁超多快乐。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电脑聊天，浏览网页，玩玩游戏，或者是看一下视频，工作还没有开始，那么半天就过去了。这是平面设计师小周的拖延表现，有同样经历的职场人相信一定不在少数吧。这部分人的日常工作大多是离不开电脑的，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启动电脑登录网络开始的，却常常被网络信息所诱惑，从而把该做的工作推后拖延。那么网络拖延症是如何形成的，又怎样才能够摆脱网络拖延症呢？这是今天职场魔方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看着工作任务就心烦，能拖一秒是一秒，总感觉自己很忙，但其实没有什么可忙之处。期限到来之前，心里虽然很焦虑，但总想再等一下。想起自己的拖延症，策划专员小黄就非常的懊恼，明明应该尽快完成活动策划，但是他一面对电脑就马上被各种新闻资讯、电影视频或者是游戏所吸引，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就这样被消遣过去了。记者采访发现，许多职场人在工作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拖延的行为，比如作家、设计师、策划人员等等。不少人认为拖延症已经成为职场人的一个通病。一个网站上有一个名叫我们都是拖延症的小组，其中的成员呢有5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场人。另外在微博上输入拖延症搜索，有关讨论超过了30万条。布置给我的双休日任务还没动怎么办呀，这东西两个工作日还不一定能搞定，我只有半天多的时间了。网友溜溜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该死的拖延症，称只能晚上加班工作。 而还有一位网友大王也是深受其害，他说啊，自己对着电脑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是玩微博就是网购，工作效率非常低。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人的注意力极容易被分散，部分人的拖延症便由此产生了。据职场人反映，信息量庞大，更新换代快，没有时间限制，可供消遣娱乐或打发时间的网络已经成为不少职场人逃避工作的借口，被职场人认为是拖延症的罪魁祸首之一。心理专家认为，从心理的层面分析啊，部分人对工作能力不自信是导致拖延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作上曾经遭遇过重大的挫折，对自己不够自信的人容易产生逃避心理，常以疲劳、状态不好、时间充足等等为借口来拖延工作的进度。专家认为，这部分职场人实际上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更希望别人觉得他时间不够、不够努力，而不是能力不足。那么，怎样才能摆脱网络拖延症呢？想要摆脱网络拖延症，我们不妨先来设立目标，自我增值，增加自信，这样就可以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了。专家建议，学会把工作任务融入到人生设计轨道，比如希望自己今年哪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就遵循这一目标去做，做出系列作品或成绩，从而得到提升。把无法把控的工作主动变成可以把控，从个人思想方面来做调整，转变自己对工作的要求，从中获取工作的动力。另外，制定工作要求或者目标不能太贪、太多、太杂，建议制定自己喜欢而且能够胜任的目标，然后利用自己的各种能力资源来达成。因为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还要自我监督，让别人监督。要克服拖延症，专家认为还应该坚持执行四条计划。首先，意识到自己的拖沓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次，把拖沓的原因一条条写出来；第三，一条条克服这些原因；第四，付诸实践。长期工作会使我们进入到职业的枯竭期，建议职场人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增值，进行培训学习，以能力提升来解决不自信所导致的工作拖延。而针对过去有挫折的人，建议这类人正视并克服过去的缺点，接纳自己的工作能力，从而胜任工作。另外，工作之余要懂得生活，平时多一些体育锻炼，多与朋友们沟通交流，多参加一些旅游，看看音乐剧等等这些娱乐消遣，学会把生活与工作安排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戒掉拖延行为。而你知道吗？与拖延症相连的是严重的挫败感和一连串的心理问题。有的网友说，对自己失望，继而产生了挫败感。随着一次又一次相似的经历，这种挫败感周而复始。专业的心理医生将拖延症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可能你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有的事情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要一次做好，所以不愿意匆匆忙忙开始，要万事俱备才行。怎么来解决呢？不妨对自己说，现在的状态已经很好，可以开始了。每次有一点进展都鼓励自己，意识到一点错误都不犯是不可能的。其次，拖延症的原因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容易颓废的人，任务太难了，或者别人都不需要做，我干嘛要做，不能忍受持续做这件事情，等明天再做吧。但是往往明天到了，心里还是不高兴做，又继续往后推。我们来看看如何解决颓废心理。为防试着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帮助，设法降低事情的难度，取得进展，暂时推迟自己想要放弃的心态，每天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同时可以把任务分成比较容易的小块，化整为零，告诉自己其实每一个小部分都很容易就能够完成。另外，经常自我贬低也会形成拖延症。一个人如果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可能就会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估计越来越低，即使以后完成好了，也认为是运气。 这种状态下，只有接受别人对自己工作的赞扬，自我勉励，才能够慢慢的克服这种自我贬低的心态。今天聊了这么多和网络拖延症有关的话题，可见网络拖延症对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影响是多么的大，并且呢，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会引起你的注意。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的上半段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何洁《燃烧吧青春》。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关于爱情，前人都做过太多的总结，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句话：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彼此铭记。生活无需太多的繁华富贵，不需要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只要有一个人陪伴，给予一份真诚，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生活，你侬我侬，缠绵依依，过着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做普普通通的烟火夫妻。是啊，慢慢的你会明白，对

你说睡不着，他说他愿意陪你聊到很晚。也许有一天你会疑惑，他是不是每天都很闲？才不是呢，他可能会忙到顾不上吃饭，只是对你愿意花时间，一直有空。假如你身边有一个对你一直有空的人，你要好好珍惜。你要明白，他愿意为你花时间，就意味着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安安的男朋友是一家创业公司的 CEO， 他对安安是百依百顺。安安特别喜欢吃芒果，有一次周二他休班在家，本来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但是他怕耽误男朋友的工作，就没有敢提出来这件事儿。休息的那天，他在家里追韩剧，剧中的女主角吃了一个芒果，这下好了，完全把他的馋虫给勾出来了。但是正巧家里没有，他又懒得出去，就只能忍一忍。吃不上芒果，他也想过把瘾，于是呢就在朋友圈发状态，想吃芒果，想喝芒果奶昔，想吃芒果味的蛋糕，配了几张图就扔下手机去睡觉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男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在你家门外，帮我开下门。刚刚睡着的他被吵醒了，明显不开心，但是开门之后见到的情景让心情顿时好了起来。男朋友左手拎着一兜芒果，右手提着一杯芒果奶昔。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没有买到蛋糕，喏，你先吃芒果吧，改天再带你去吃蛋糕。安安是又幸福又疑惑，她因为有这样细心的男朋友而感到幸福，但对男朋友那么忙还给自己送芒果而感到疑惑。今天是周二，你难道不忙吗？我记得你说过周二是产品上新日。忙啊，怎么不忙呢？从早晨一直忙到现在，连午饭都没吃。那你还来给我送芒果？我虽然很忙，但是对你我永远都有时间，哪怕我回去加班到深夜，现在也要抽出时间来找你。我们都知道，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金钱，时间可以换来一切。愿意抽出时间来陪你的人才是最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现在这个时代，敢问谁不忙啊？都忙，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健身，甚至忙着吃喝玩乐。而有的人对你说忙，那可能是一种推脱的借口。如果你的爱人总是以忙为理由不陪你，我想十有八九就是你们俩的感情出了问题。我们不求对方能够秒回，但求不要玩失踪。你要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即使他当时很忙，那他事后一定会再来找你的，而绝不是你一找他他就说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爱一个人，等待的过程都是幸福的。很多时候我虽然很忙很忙，但是如果看到你的消息，我会打心眼里开心。不论我当时在干什么，我想我都会抽出时间来回复你，和你聊上三两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继续忙下去的动力，只要你在，我每时每刻都有空。珍惜身边那些肯为你花费时间的人吧，其实他们和你一样也会很忙，只不过因为感情，他们不想让你失望，你找他，他一直都在。就像不开心的时候找兄弟喝酒，他分分钟的就会出现。就像失恋了找闺蜜谈心，他二话不说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感谢他们，不管是恋人还是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有空，才让我们一直温暖。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愿每天短暂的陪伴都会为你带去一段暖暖的时光。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会。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

0: 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美国著名作家哈伯里1926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哈伯里的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时他34岁，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老家，拒绝媒体采访和各种社会活动，终身未婚。2016年在位于门罗维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名声显赫，他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第25届奥斯卡3项大奖。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重温这部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不知《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天真是如何一步步在长大的过程中，因成人世界的偏见与冷漠而受到侵蚀的。他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是美国高中生的必读经典，至今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售量超过3000万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同名电影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两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两桩冤案彻底打破。传闻与事实，坚强与软弱，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地拨开生活重重迷雾，见证了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理解了真相的残酷与无奈，也感受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这两个孩子，妹妹叫斯库特，哥哥叫杰姆，他们生活在一个白人与黑人混住的小镇上。爸爸阿蒂克斯是一个律师，也是镇上的立法委员，生性正直，大公无私。母亲在斯库特2岁时生病去世了，故事就发生在斯库特6岁到9岁这3年之间，哥哥比他大4岁。30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镇上有地位低下的黑人、失业者的贫农、工薪族的中产阶级，也有自以为是的贵族，所以必不可免的会有阶级矛盾。两个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各种传闻与自己见到的事实背道而驰，从内心里会有矛盾，到底是该相信他人说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所见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永远是他们的疑问解答者。有疑惑的斯库特就喜欢问父亲阿蒂克斯，阿蒂克斯每次的解答都能让孩子满意，并努力引导，以便让他们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孩子以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阿蒂克斯每次睿智的回答都让我觉得他真是个完美的父亲。斯库特家旁边住着一个被他们称为怪人的邻居，这个怪人从来不出家门，据说是曾经用刀刺过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经病，所以家里人就把他关起来不让出门。但是阿蒂克斯从来没同他们这样说过，只是让他们不要去打扰阿瑟拉德利，这个阿瑟拉德利就是他们所称的怪人。但是对什么都好奇的他们，有好几次悄悄接近那所房子，想看一下怪人长什么样，但从来没看到过。童年就是在对一切未知的探索中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恐惧过，惊喜过，受伤过，长大了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有一件事对他们的刺激特别大，他们的爸爸做了一个黑人的辩护律师，努力为黑人洗脱罪名。

为这样，阿蒂克斯被很多人批评，反对他作为一个白人去给黑人辩护，同时也连累到了两个孩子。斯库特还为此和学校的一个同学打架。因为被告是黑人，最后还是被审判团宣判有罪。在押往监狱的路上，黑人试图逃跑而被击毙。这种由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宣判结果使阿蒂克斯心痛不已，也伤害了斯库特、杰姆还有迪尔。迪尔是他们两个的朋友，三个孩子都哭了，为了白人给黑人带来的苦难而哭泣。这是一部成长性的小说，是三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不单纯的社会中遇到了各种纷繁复杂事情时的心灵成长之路，考验着这三个孩子在充斥着种族歧视、谣言与事实、正义与邪恶、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等并存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内容丰富，以一个童真孩子的口吻讲述不同复杂主题，包括成长问题、南部各州对种族歧视的态度评论、法庭剧，适合各个年龄层次阅读。当然不止这些，更是讲述了童真不能永葆，在困难重重时鼓励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原因，这本书一直深受喜爱，一版再版。今天哈伯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就读到这里。无论是原著还是改编电影，如果有时间，一凡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真是菩萨心肠，只是性格、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弟弟吧，毕竟当个乐天派，哪怕有点二，越己亦越人。乐观和悲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每种性格都有优劣势，有优缺点。钱钟书先生有段非常经典形象的描述，他说，天下只有两种人，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坏的。不过事实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我应该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作为文学青年，年少时也喜欢林黛玉，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曾忧虑自己的前途，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的状态。不过我吃葡萄时却总是先挑最好的吃，那又算是乐观者了，我常这样安慰自己。即便这样，因为性格使然，也难免常常庸人自扰。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内心烦躁，五味杂陈。我马上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建了个微信群，命名为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发朋友圈，有几十个人加入。这个群的规则是每天24点前至少发一条快乐的事和群友分享。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的做法是多年前偶然看一篇文章得到的启示。日本的一位学者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决定每天寻找一件令自己快乐的事。刚开始时他觉得很难，后来情况有所改善。例如他记载到，今天早上搭电车时幸运地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美丽风景，觉得相当的开心。当快乐落实到比较容易实现的层面时，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换句话说，快乐是件无处不在的事情，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群里有个朋友说，他有段时间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就经常跑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坐上一两个小时思考人生。看看有那么多人被病痛伤残折磨，命悬一线，想想自己至少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然后抖擞一下精神，又重新投入到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群里有个小朋友常常不快乐，说自己找不到开心的事情，即使有开心的事也会被不开心掩盖过去，怎么努力都不行。他加入这个群大概也是为了找到开心的钥匙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答案当然是自己。如何经常拥有好心情呢？作为一个有过青春迷茫，偶尔玻璃心情绪化的人，我想来个现身说法。你可以靠近一个正能量的人，如果你身边都是些阳光灿烂、热爱美食、热爱逛街买衣服、有一定敬业精神的人，你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你都不好意思不开心，不好意思向别人倒垃圾发牢骚。假装开心，即便每天都不开心也要假装开心，假装一下也许就真的开心了呢。只要你想，一定会找到哪怕一丁点快乐的事情。心理学上说，注意力等于事实，当你经常假装开心，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追寻开心的事情上，就没有什么时间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走出去，动起来，别闲着。有一次我真的感觉很不开心，特别想砸东西的那种，后来我把家里的音响打开，找了支很劲爆很嗨的舞曲跳了几遍，然后累成狗，真的很神奇，之后就没什么郁闷和不开心了。快乐是需要学习的，人在江湖要培养自己感知幸福和快乐的能力。我特别喜欢作家博邦尼的一句话，
不是没有看见黑暗，而是

是愿意去见好。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快乐本由心生，如空气存在，只要愿意感知，小小的快乐无处不在。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每一次的分享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你有好书好文推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阅读时间，明天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万隆生活中心五一狂欢季火热开启，超多好玩活动，超值优惠，趣味互动，一站式嗨玩到底。购物、美食、休闲、娱乐，样样齐全，让您逛得开心，买得划算，玩得尽兴。
6: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7: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准时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我是主播小叶。最近是不是很多朋友啊，跟小易一样，一推开窗户呢，就忍不住感叹一句：“春天啊，终于来了！”风不冷了，阳光暖了，树也发新芽了。如果我们扒开干草呢，可能还会看到青青草绿。一说到春天呢，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踏青春游，但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小易啊，我也想去踏青，可真出去了就走走路拍拍照，总觉得有点空，没啥意思。还真是啊，如果春天只是换个地方走路，那确实少了点韵味。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小易就跟大家聊一聊实在的、具体的、能落地的、能感受到春天的玩法。咱今天不讲大道理啊，就咱们普通家人带着朋友还有家人孩子，怎么把春游玩得有画面感又有感受还有文化，您看看。

那首先咱们先说说啊，春天出门到底看啥呢？能玩啥呢？才不算白来啊。很多人一出门就盯着景点、网红打卡地，还真是哈。热点的地方啊，我们真的也想去看看，但其实呢，如果时间太赶的话，我们就经验着去看春天最好的地方。那春天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啊？往往就在我们的脚边，在草丛当中，在树枝上，在墙角里。我们低头看呢，草丛里啊，不只有草，我们会看到一种特别浅、特别嫩、特别干净的绿。我们常常说，这就是新绿。有的刚冒汁儿啊，还有的曲卷着。有的怯生生的从土里钻出来了，你会突然明白什么叫做万物复苏呀。不是一句成语啊，是真的有小生命在慢慢的努力的在长大。那再过几天呢，我们就可以抬头看看树枝啦。冬天光秃秃的枝芽啊，现在慢慢冒出了小芽包，有的是红点儿，有的是绿点儿，小小的鼓鼓的，像一颗颗小小的珍珠，我们会觉得生命特别有力量吗？当然了，路边的小花啊，我们也不要错过啊。虽然它不一定是大片的花海，可能只是一朵小野花，一朵迎春花，一朵很不起眼的小紫花，它就那么的安安静静的开着，不张扬，特别的治愈，你说呢？所以啊，小易常说啊，踏青不是去看风景，咱就去本着一个遇见小生命的状态。你慢慢的静下来，春天啊就愿意把温柔都交给我们了。那很多朋友会问了，那小易带着孩子干点啥呢？总不能光看吧？当然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啊，而且特别有意义。比如说呢，咱们可以教孩子最简单的拍照构图呀。不用懂得专业的摄影哈，就三句话：想拍花就让花在图画的中间或者靠边一点，留白更好看。那想拍树呢，就把树干放在中间，顶天立地很干净啊。如果想拍娃娃啊，就让孩子站在春光里，背景简单一点，笑容比姿势更重要，你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边走一边教一边学，孩子啊就特别有成就感。当然了，孩子有成就感，我们作为妈妈来说呢也会很有成就感啦。还真是哈，一张小小的照片就是一堂小小的美育课。还可以干嘛呢？那就是一起找春天啦，玩一个小小的游戏，找一找春天有几种绿色。很多朋友说啊，春天就一种绿色，那看来要好好看看了哈。其实春天呢，有深绿、浅绿、嫩绿、新绿、黄绿。孩子呢，会堆在地上，扒开草丛，认真的观察，这就是最朴质的自然教育了。咱也不用花钱，不用教具哈，天地就是课堂，自然就是老师啊，非常的有趣。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跟孩子一起，或者哈，就自己，咱去重新的认识一下这样的一个春天。当我们遇见这样的新绿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年的春天真的很特别。因为你用一己之力已经给这个春天加上了最美的注脚，你认为它是特别的，因为你真的贴近了春天。说到这儿呢，其实小易想跟大家多说一句哈，咱们中国人的踏青啊，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走走啊，那是有文化有传统的。因为古人对春天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情调哈。你看古人踏青都干啥呀？赏春赋诗饮酒，放风筝荡秋千，采春茶挖野菜。你看每一件事情都和大自然贴得非常的近，他们呢可不是打卡，是真的在感受天地的变化。
你看啊，这春风一吹，草木一长，古人就懂了，时序变了，那心境也要跟着舒展了。

0: 好，咱们就再来一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1: 1 2 3
0: 您看到没，古人的快乐啊，这很简单也很高级哈、啊、他们不追求热闹，追求的是心境的清明啊。踏青呢是让自己接一接天地之气，让心也跟着春天一起哎变得柔软，变得开阔，变得更加有生命力啊。这也就是咱们传统文化里很温柔的一部分啦，顺应时节，敬于自然，感受生命，您说呢？那放到现在，咱们现代人又该怎么踏青呢？细想一想啊，其实变化还真挺大的哈、啊。以前咱们踏青可能就是一家人散散步、聊聊天儿，现在的年轻人玩法真的是还挺多的呢。不管年轻人啊，还是我们中年人，又或者是老年人哈、啊，咱们互相交流一下。这玩法哈、啊、不分老少。那有人会去城市轻徒步哈、啊，走一条小众路线，安安静静的，哎，挺好的。当然，有人喜欢露营野餐，布置的漂漂亮亮的哈、啊，拍一组氛围感的照片啊。当然，氛围感的照片啊，一定是哎顺道锦上添花来一张哈、啊。我相信在那样的氛围当中，我们感受到的美感一定是最舒适的。那运动党呢，会去骑自行车啦，去绿道兜风，感受自由的感觉。还有的人呢，就是专门去追花了，樱花开了，咱就看樱花；桃花开了哈，就看桃花，跟着花期走。哎，你看这样一个春天，能不深刻吗？真的是一下子延展了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啊，我们的眼界，我们的思绪，还有我们热爱生活的状态。但是你仔细看哈、啊，不管形式咋变，核心其实是没变的。我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都是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哎，偏安一下，想靠近自然，想给自己充充电呀。那现代人的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哈，有的时候节奏很快。那春天一到哈，我们更需要这样一段时光了，让这样的一个时光更加明朗吧。咱就稍微的、慢慢的放下工作，放下焦虑，放下 KPI。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啊？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Q 啊，说一说。可不可以放忙啊，包括小易啊，咱们一起好好的去拥抱这个春天。小易也希望呢，你在春天里有花有暖有陪伴有欢喜。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时段见。

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为你。

一到了春天呢，风一软，阳光一暖，心里就会自动的想起一首歌。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曲啊？一到了春天，你就会想起它呢？今天小易和大家要聊一聊一首歌，是藏在很多人青春里的，一想起啊就觉得温暖到心底的歌，那就是这一首方大同的《春风吹》。

0: 还记得吗？就是这一首《春风吹》啊，很多朋友听起这首歌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青葱时光啊。说起这首歌的相遇呢，其实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啊，我相信大家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我们听歌呢，大多数啊是靠 CD、MP3， 还有最常见的就是手机铃声。有一次呢，和朋友见面，他的手机铃响了。一段轻轻的、软软的，带着一点慵懒调子的旋律飘出来了，当时大家都愣住了，就问他说：“哎，这是什么歌啊？怎么这么好听？干干净净的，特别舒服。”朋友笑着说：“是一个小兄弟刚唱的，新人还没有什么名气哈。”我就拿来当铃声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小兄弟是谁啊，只是觉得这首歌像春风一样不吵不闹，轻轻柔柔的，一下子就钻进了心里。后来过了很久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个当时还没有大火的歌手叫做方大同，而这首温柔了整个春天的歌曲啊，就是这样一首《春风吹》。
1: 春风吹，
0: 那很多人听《春风吹》啊，第一耳朵就会被它的旋律抓住了。它和我们当年听的很多华语歌都不太一样，没有浓烈的编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唱腔，就是淡淡的蓝调啊，轻轻的 R&B， 混着一点点东方的韵味，干净、松弛又治愈。
1: 刚

么这首歌呢收录在方大同2005年的首张专辑 So Boy 里面，它是真正意义上呢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出道的作品。那么当年的方大同在冒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啊，给很多知名的歌手做过创作，直到呢他拿出这首春风吹，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把西方的灵魂乐还有蓝调和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春天意境融合在了一起，就是我们当下听到的这一首春风吹啦。

会。他自己呢又说过啊，最早的 demo 呢甚至是用类似的日语的调子哼唱的，只有一句中文，就是歌名春风吹。他想做的呢是一首像亚洲民谣，像摇篮曲一样舒适温暖，能够让人静下来的旋律。而作词人周耀辉先生呢更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了最东方的春天。我们听到了开头那一句，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最朴质的春日的景象。桃花开了，柳树发芽，燕子回来了，万物复苏。

我们总说呢，一首好歌啊，不只是旋律，更是因为它唱进了心里，能让我们找到共鸣。那春风吹到底在唱什么，又能治愈我们什么呢？它表面写的是春天啊，写的是风景，可细细听来啊，唱的全都是人心，是情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纠结与释然。歌里最戳人的几句，我想很多朋友都记得，春风一吹想起谁，春风一吹忘了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短短几句呢，写尽了我们一生的心事。原来春风一来，我们会突然想起某个人，某段往事，某个再也回不去的瞬间，可能是年少的欢喜，可能是错过的遗憾，可能是远走的故人。可风又一吹，我们又慢慢的学会放下，学会释怀，学会和过去和解。

当然了，对于很多八零后来说呢，我们这代人啊，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方大同的歌曲，没有轰轰烈烈的记忆，就像细水长流，温柔的岁月。当年用春风吹当铃声的我们呢，现在再听啊，会忽然想起那个没有太多烦恼，慢慢听歌，慢慢生活了自己。时间走了很远，我们都长大了，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柴米油盐，面对生活上的各种压力。可每当春风吹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曲好像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简单纯粹温柔的时光了。

好的，春天会来，春风会吹，那些过不去的坎儿，那些想不通的事情呢，还有那些放不下的人，终究会被温柔的化解。好了，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一首陪伴我们多年的冯大同的这一首《春风吹》，愿这阵春风吹走你所有的烦恼和疲惫，吹进你的心里，温柔你的岁月。好了，这里是 FM96.5 音乐故事间，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顶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当春假遇上五一，红旗大集连续八天，天天开集。4月28日至5月5日，来红旗大集过一个不一样的五一假期。活动期间，不仅有年轻人钟爱的潮玩市集、养生市集、宠物市集，还有满载温情的旧物市集和儿童跳蚤市集，找回不赶时间的简单快乐。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7: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7: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7: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

0: 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我感觉我最近好像老了。
1: 哎呀，没看出来。
0: 是，我感觉我的言行，比如说我跟孩子会聊一些以前的事儿，说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文具呀，你看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哈，多么的幸福，想要什么几乎都能够得到哈。我这种表达之后哈，并没有收到我预想的结果，说孩子真的是很珍惜自己的文具，没有，适得其反。
1: 没有感受，
0: 是
1: 他们没有过过那种苦日子。就通俗来说，你这就是忆苦思甜，效果不好呗。
0: 效果不好是，所以我就反思啊。你说，我想到咱小时候，我奶奶也曾经跟我说过，她小的时候过的那样的苦日子。我大概在脑海当中能够呈现那样的场景，但是我并不能感同身受。反而有时候我会跟奶奶说：“你别跟我说这个了，我都不想听。”
1: 如果过于悲惨的话，其实忆过去的苦，现在的孩子是不敢听的，这意思是吧？因为我们经历过，不敢听，
0: 是
1: 听起来太惨了点。
0: 哎，不敢听可能更贴切一些，不是不想听。如果故事层面的好玩的事儿，我其实是愿意听的，但我也观察到我自己，其实对有一部分是不敢听，
1: 就太悲惨的
0: 是
1: 不敢听了。我觉得这其实你就已经站在孩子的角度在理解孩子了。今天我们不妨就掰开了揉碎了研究一下我们传统的教育方法忆苦思甜，为什么不好用啊？效果不好，
0: 这样的事情好像在每一家都会出现过哈。就算我们不说，我们的老一辈儿，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会提及自己以前的生活，给孩子想打打气，
1: 对啊，
0: 鼓励鼓励。
1: 你像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2、23岁了，然后他的爷爷会说哎呀，现在的孩子生活真的很好，22、23岁还在念书，还有人供养他念书。我18岁的时候就在林区里扛木头了。然后我想一想，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的父亲18岁的时候也在扛木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难免一转眼看到孩子就说，我们或者我们的父辈当年好苦，而你现在好享福。
0: 是田姐，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从自己的这个历史经历回头看，说哎，当时是苦的，现在这样好的生活我们很感恩哈。但是如果跨越时代，孩子来回到1970年去看那个时候，其实孩子不能够感同身受，甚至都不愿意听了，我觉得这效果特别不好。但是我没有想跟孩子说点啥，那咋说呢？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给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我小时候的生活。因为我小时候在一个县城，县城那阵条件也不比农村好多少啊。因为我住的是土坯房，我家的房子甚至没有洋瓦盖。洋瓦盖这个词儿现在已经孩子们已经听不懂了。
0: 我不太知道是啥，
1: 就是一种这个，一种建筑的材质。因为你像我家以前是用草铺房顶的话，它不会漏吗？雨下大了是吧？但是用那种亮晶晶的类似铁皮的那种东西铺上，起码房子是不会漏的。所以我从小在黑龙江生活，我们冷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供暖嘛，那个哪有地热啥的呀。我们只是烧那种炉子，烧那种土炉子啊，那炉子前半夜是烧热的，然后就用点炭火就把它放在那里不动了，后半夜勉强维持温暖。可是他早晨起来的时候冷到啥程度呢？我早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冻脑袋，我们是在炕上睡觉嘛。
0: 是，
1: 然后你早晨起来的那个洗脸水会是非常凉的，我妈就会比我们全家早起了2到3个小时，比如说在这个炉子上做点热水，然后把水弄得温一点让我们洗脸。他甚至会把我们小孩子的衣服放在，因为他已经起来了，被窝里还有人体这残留的体温嘛。对，他会把我们的衣裳放在他的被窝里，使我们起来穿衣裳不至于太冷。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孩子很难想象的。甚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就一个脸盆闯天下。这个脸盆都要做什么呢？头一天晚上要打一满盆的水放在床底下，因为哈尔滨天冷啊，就我们那阵儿打热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凉水提前打好，让它略微

0: 不那么凉一点、嗯、第二天早上呢就在这个又能洗脚又能洗脸的盆子里舀一杯水当刷牙水，
1: 嗯嗯嗯，
0: 就水很凉然后又够用哈、啊、你看它能入口它能洗脚它能洗脸，你是不是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在这家里条件有限啊，能买一个盆子解决的就不要买第二个盆子，第二盆子要花钱，这其实都是我们当年的苦、
1: 嗯、
0: 我们真的苦过，
1: 是，
0: 可是如果啊，那么问题出在哪呢，你看事儿是真的，而且对孩子来说发生在我最爱的亲人的身上，我为什么不能够同情他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下一步那个部分叫思甜，
1: 哦，
0: 我们这个思甜这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忆了自己的苦思了他们的甜
1: 啊、
0: 哦！如果我跟孩子聊天，我说妈妈那阵小时候非常苦，但是过得有意思啊。
1: 嗯，
0: 你想外边那个漫天大雪，雪下大到就房门都推不开了。可是这一天我们就不用上学了，我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从窗户跳出去，
1: 嗯、
0: 然后找到扫雪工具，把这个雪推开。实际我忆了我的苦，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在孩童视野里的甜，
1: 是趣味性。
0: 然后我接着一甜呢，我说妈妈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好呀，是吧、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机械除雪的东西，我们不用放假用我们的人力去除雪、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想喝热水想用热水是非常简单分分钟分分秒的事儿啊、
1: 嗯、
0: 我说妈妈觉得过去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现在的日子真的是挺享福啊，这是在干嘛呢，忆苦思甜、
1: 嗯、
0: 不过他和你刚才说的不同点在哪呢，这个是忆我的苦思我的甜，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多数家长就特别刚才你举的例子是忆我的苦思你的甜，如果我讲完这一切之后我跟孩子的说法是，你再看看你遭过妈妈小时候遭的这罪吗、
1: 嗯、
0: 你现在屋里的室温多么的恒定，我们一家人当时躺在一铺炕上，你这么小就有自己的房间，这么好的条件你再不好好学习，
1: 哎，好像孩子又隐约的察觉到了什么，
0: 都不用隐约，这是赤裸裸的明晃晃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用我的苦来杀你的甜、
1: 嗯、是
0: 是吧、
1: 哦、
0: 所以这种忆苦思甜的方式孩子肯定是非常讨厌的，
1: 嗯，
0: 我之前采用的都是忆我的苦思我的甜，所以孩子在小学阶段他经常追问我说，妈你再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呗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不仅有苦也有甜，就是现在的孩子享受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我们黑龙江就两间房子里边是卧室、
1: 嗯、
0: 外边是厨房啊什么什么，甚至冬天的时候鸡鸭鹅狗都放进来养，我们管它叫外屋地，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想一笼子鸡一笼子大鹅是跟你一起生活的，是吧，然后我的妹妹特别淘气，她就拿我爸爸定制的一个小木头凳，其中有一面是有个圆洞，就是把鸡抓出来、
1: 嗯、
0: 放在这个洞里，鸡就变成了一个开火车的火车头，我们敲打这个木箱，鸡就在屋里飞奔、
1: 嗯、
0: 这是非常快乐的啊，
1: 嗯嗯，
0: 这是任何一个小孩子的快乐鸡，但是我儿子肯定没有这种机会，
1: 是
0: 你城市里你养只鸡那还了得了，我会让他在家里养一只鸡穿在这个木头小板凳里头，然后让这个鸡在屋里穿行、
1: 嗯嗯、
0: 我这没有这条件、
1: 嗯、
0: 所以孩子会由于我没有让他思甜哈、啊，所以他会对我童年的生活是很感兴趣的，他小学阶段经常说你再给我讲讲呗你再给我讲讲呗，那后来他就不问了，我记得我之前呀看过一篇关于北大一个文科学院的故事，就大一新生要放暑假的时候呢，学院就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任务，说你们回家呀要去跟你们的父母包括你们的祖辈你去问一下，就他们过往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样呢你记载回来之后呢作为你暑假的一份作业上交，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呀乡村调查呀社会调查呀，其实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家庭它真的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这个创意哈，我当时就想其实我们每一代人哈都应该充分的抓住机会了解我们父母的苦与甜，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是经历过的，但是我们在孩子的时期是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因为我们就是懵懵懂懂的跟着大人，比如说看到他们哭了或者恍恍惚惚的觉得、
1: 嗯、
0: 哎呀父母谁下岗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会有一点害怕，但是我们总体上觉得这些事情不需要我们管，只要父母还在我们就有人管、嗯、可是当我们 成年人了之后哈、啊，我是有这种渴望的，就是我、嗯、但是我现在没有机会了，比如说问一问父母你在那个时代经历了什么，你的苦痛是什么、嗯、甚至问一问父母的再长辈的人，其实我们一个人了解了自己的来处、嗯、往往是对社会更深入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嗯、有的时候我们学的历史课呀思政课呀哈、啊，它是支离破碎的，它是很多概念性的点，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现在能想起来的记忆就是我父母在生活最困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我母亲遭遇下岗，然后家里头供三个孩子读书是很困顿的。我妈是特别能干的人，因为她家里有一台这个缝纫机，她会哎呀每天白天忙完了半夜三更的为我们三个女儿做衣服，其实那都不是他就是让他放松的玩物啊、嗯、其实是他是劳作的一件工具。
1: 嗯，
0: 可是最后由于家里太困难保不住了，我妈就把这个缝纫机卖了。当时我非常小，但是那一幕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那一刻我知道我妈是不容易的，我爸是不容易的，他心

0: 穿着那种美丽的雨衣，穿着好看的雨靴，你想象就是那个时候童年的我，我非常向往，但是又不忍心去要求父母为我置办的，因为我知道的困难。
1: 是，这一幕幕场景啊，其实都在孩子的眼里了。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哈，我真觉得我的父母好像也没跟我们，说这个异国苦，然后让我们思甜，因为我觉得他不用表述，在生活的过程中，孩子是能够看得到的，所以我说苦和甜这件事情哈，可是恰恰是我看到了父母的这种经历，其实他也沉淀了我的某种对生活的勇气，就当我看到父母很难，但是他们也没有怪罪我们，也没有迁怒我们，也没有整天说你们那个别浪费，你们没看出来我们这么不容易吗？其实恰恰他不说，我们是有感觉的。那长点心的小孩，稍微历史一点小孩都能看懂。实际上那阵儿我们就开始和父母一起分担这种生活上的压力，那我们克制一点小孩子的欲望，是吧？同时他给我们留下了那种生活上的坚韧和勇气。就比如说我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困难和阶段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有我父母那时候难吗？但是他们也都过去了呀，那我也是会过去的，我也有能力过去的。我觉得其实苦和甜是这样一种东西。
1: 看我们是提取哪一部分来讲，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说重要一些了。那如果我们在说的时候，期待孩子去汲取那一部分，所谓我们想给到的支持他的那种力量，可能就要有一点技巧哈，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用苦的东西来吓唬他，震慑他，让他努力。
0: 哎，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现在哈，身边有一些家长，比如说遇到了所谓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就不想上学，有的家长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说不上学你能去干啥？孩子说捡破烂我也能活。家长说好吧，我带你去捡破烂。前两天孩子说这个活确实不咋好干，然后所谓的颠颠回来上学，家长就很满意，说你看你吃不了这苦吧，我就看出来你吃不了这苦。其实我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其实这种做法是啥呢？是威胁。你刚才用到了一个词，恐惧。它是利用孩子对未知的所谓不上学之后的后果的这种恐惧，他可能短时间内回来了，但是他从根本上是不解决他去上学的这件事情的自驱力的，你只是暂时吓住了他。
1: 是，
0: 其实更有主意的孩子，比如说上网一查，你会看到有著名名校的毕业生，当然了，他用科技化的手段哈，他去捡垃圾，他年入公司年入上亿，所以你孩子再大一点，就是所谓的捡垃圾也不一定就是天天我到点去翻它是捡垃圾，我可以把它做成产业，做成事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让孩子所谓的吃苦是一种对孩子的恐吓，这一点非常的不好。
1: 是，有的时候有部分家长啊，包括自己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用恐惧来驱动孩子去学习啊，这种方式其实也能够看出一部分的端倪了，就是因为我们80后的一部分孩子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这样一部分是被推着，
0: 被这个理念
1: 硬着头皮
0: 对
1: 去学下去，
0: 去学
1: 考上去才是我们的出路哈。但是现在面对这一批孩子，我们这一代孩子可能并不是适用的，可能我们那时候也并不一定适用哈，田姐。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0: 不用可能这个词儿，是一定不能适用的。因为你想哈，你像我小的时候确实经历过，看见你喜欢的东西，家里是没有能力购买的，然后比如说家里也没有抽水马桶，你要在户外比如说挖一个人工的厕所，隔三差五你是要把全家人的那个粪便用筐要抬走运出去的，这都是我实实在在经历的痛苦。可是你想想，你把这些东西描述给孩子，孩子会放声大笑，因为他觉得哎呦我太有意思了。
1: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他是不能感同身受的。然后你让他去捡垃圾，你以为他感同身受了是吧？其实他心里深深的知道，作为这个时代下，你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就说俩孩子，仅有的俩孩子，如果我是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坚定不移的捡下去，因为再捡几天，家长就会痛哭流涕说你可回来吧，你别遭那罪了是吧？因为你的目的是惩罚他，恐吓他，你不是真心。

0: 心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难对付呢？因为你要是用物质上的匮乏的恐惧来恐吓他，他没有感受，你也不少我吃，不少我穿，
1: 嗯，
0: 我需要的啥你都给我备齐了，我不缺乏。你让我设想说呀，不好好学习，这些你就没有了，对不起，我想象不出来，
1: 嗯，
0: 想象不出来，我就感受不到。
1: 是，
0: 所以恐惧呢，嗯，或者说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一定恐吓不了孩子。
1: 嗯，
0: 首先他想象不到，其次呢，他会知道，我爸我妈没了，房得归我。就是他们手里可能还有一点存款，
1: 是
0: 不能见死不救，
1: 是我肯定有地儿住。
0: 对，
1: 嗯，
0: 他是有生活上的底气的。我身边甚至有朋友的孩子说，嗯，说妈你放心吧，说现在国家的这个制度这么好，社会福利日益完善，等到我将来吧，我不用上大学，等我需要自食其力的那天呢，还有社保兜底，
1: 嗯，
0: 实在不行呢，我就去看个大门，我是不会饿死的。所以你看啊，
1: 孩子已经说清楚了，
0: 孩子说
1: 得
0: 很清楚
1: 了，
0: 就是把你要恐吓他的事儿他都解决了，
1: 嗯，
0: 那你还怎样驱动他呢？驱动不了，再驱动说那将来万一又是说社会福利不好呢，孩子说活不掉就不活了。所以我觉得孩子的逻辑已经完美闭环了。那作为家长，不是说孩子这样说对，而是家长应该意识到这种办法无效了。
1: 嗯，是，
0: 嗯，我们那个年代是可以被恐惧驱动的，因为我们看过父母，哇，他们甚至卖过东西，他们差点生活不下去了。他让我们的生活，我从小是吃不足细粮的，我嘴馋的时候是不好意思跟父母要东西的。那我当然体验过，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好好学习，这些日子就过去了，你就能过上你要的日子。那我当然会好好学习呀，而且那个时代的逻辑竟然真的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逻辑真的不是这样了。
1: 是是，所以啊，我们只能忆自己的苦，思自己的钱哈。
0: 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和孩子聊过往的生活，因为一个人呢要知道自己的来处和去处，是吧？
1: 嗯，
0: 去处大家都统一的，那来处呢，让孩子了解我们生命的来处，了解我们这个家庭，甚至我们这个家族的变迁，
1: 嗯，
0: 实际上是让孩子对生活有一个更纵深感的认识。因为他认识的生活往往是空间上的，就是我现在和父母，
1: 嗯，
0: 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开历史课呢？要教孩子历史，也就是学习我们过往的生活嘛。那我们通过真实的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感受，是有利于了解孩子生活是怎样变化至此的。
1: 嗯，
0: 就是解释生活，描述过往的生活，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一个家庭，我们做父母的应有的功课。因为只有这样，孩子才会觉得我的父母是活生生的人。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独生子女社会，它有一个特点哈，啊，因为家庭都是就很小嘛，三人的家庭。我观察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有家长说孩子不感恩啊、不珍惜啊、白眼狼啊、什么物质啊？我觉得恰恰就是，他看到的只是功能性的父母，就是父母的功能是抚养我长大。
1: 哎，
0: 而且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思潮啊，或者是说这个思想的倾向呢，不利于家长。大家都说父母原罪。原生家庭有罪，是吧？然后父母哪些哪些地方怎么怎么样造成了孩子现在的一些困境，这些东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1: 是，
0: 但是让孩子思维窄化，
1: 嗯，
0: 就是他不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就你就应该这样对我，是吧？所以只有孩子充分的了解了我家庭的纵深的历史，了解了说起码我上了解50年，
1: 嗯，
0: 啊，这个我家庭是什么样，是怎样变迁的，会让孩子知道。我觉得这种忆苦思甜的第二个这个原则呢，就应该是我们忆苦思甜的过程是让孩子感受到其实生活是有希望。
1: 嗯，
0: 就如果我们的父母说哎呀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大家一起跳河吧，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我们会通过对孩子讲述我们过往，我们父母的艰辛，我们不是卖惨，更不是说你得珍惜生活，因为他处的环境不一样，他无法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传输什么呢？一代人有一代的难处，一代人有一代的功课，但是每一代人都很好的生活了下来。我觉得在当下

0: 的这种氛围中，这些对孩子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其实现在互联网充斥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难啊，大学生就业难呐、啊，甚至有人说读了书也没有意义。那所以孩子就问你，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努力读书呀？实际上他们就是被这些东西、
1: 嗯、
0: 被这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裹挟了之后，他们就有点放弃，就是没有热情了。那我们用身边的人告诉他，我们不用伟人的过往、
1: 嗯、
0: 因为伟人他会想，伟人有几个，跟我啥关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跟他学，我当不上伟人，放心吧。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父母对生活的态度，
1: 嗯，
0: 让他看到父母对生活的态度，尤其是看到父母的父母对生活的态度。
1: 嗯，
0: 你今年你还比我年轻很多哈，我今年50岁，我经常回想我父母5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经常在生活非常沉重的瞬间，比如说我自己带着孩子，就是这个没有老人帮忙带着孩子成长，在我非常困顿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妈自己带了3个孩子，我婆婆自己带5个孩子，她是怎么做到的？人有人说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其实当时，她有的时候不一定全是养孩子的事儿，就当你经历过那个年龄段必须要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拓宽了对生活的理解，
1: 嗯，
0: 然后你会对自己有一种激励，就说他们能做到，我们不也生活得挺好，我们也能做到。我觉得忆苦思甜的第二个功能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应该激励孩子们的信心。
1: 嗯，
0: 现在总说什么躺平啊，像日本说什么简居族啊，就是这些，就是孩子们已经没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然后中国又有北大教授提出什么空心病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就需要帮助孩子拓展的看一下前后的生活，就包括再远一点的生活。你看一代一代的哈，大家都是很艰难的生存下来，整体上把下一代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1: 也就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聊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哈，把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个形象不要这么扁平化，我们也是一个立体的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过往和历史，但是说的时候我们这个基调我们要把握好。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要面临的课题，
0: 对，
1: 也都在克服向前走，并且其实是真的是越来越好的，
0: 真的是朝着阳光走，朝着亮处走，永远是有希望的。我们只有给孩子奠定了这样一种基调，才有可能解决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且警惕到的所谓空心病的呀、厌学的，甚至不想生活的，对生活完全失去热情和信心的孩子。信心是从哪来的？不是我们给他看名人名言，不是给他看心灵鸡汤，是他看到真实的生活，每个人是怎么样用自己微小的努力，用自己不懈的坚持，用一个家庭的这种合力，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朝前走，需要让孩子看到这些。
1: 是，而且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田姐一个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哈。咱们不大篇幅的说，
0: 我们不讲理论，对
1: 对,
0: 对，讲生活，
1: 很多故事其实是很好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 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全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 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

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他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1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

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4: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6: 一起去吃饭，
7: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4: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8: 我爱鲅鱼圈，
4: 我爱鲅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九点半以及下午4点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来聚焦北京车展。在2026北京车展当中，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北京车展鸿蒙智行会客厅直播活动当中透露，尊界品牌更高端的200万

万级新车将会在今年六月底对外发布，价格在200万元左右。余承东还在直播过程当中首次用手机展示了这款200万超级豪华新款轿车的外观造型。尊界品牌呢，是华为与江淮通过鸿蒙智行模式合作推出的豪华汽车品牌，首款车型是尊界 S800， 在2025年5月份发布，售价区间为70.8万到101.8万元之间。在这次直播活动当中，余承东介绍尊界 S800 自上市以来10个月累计销付达到1.6万台。另外，在今年3月份的鸿蒙智行技术换新发布会当中，余承东透露，尊界 S800 连续5个月稳居百万豪车销量的冠军。2025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上险量达到13092辆，远远超越保时捷帕拉梅拉、奔驰迈巴赫、奔驰 S 等同级别车型。另外，据他介绍，截止到今年3月，奔驰 S800 上市9个月，累计交付量突破15000辆。

续来关注北京车展。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呢，50星光 L 开启了盲定，定金1000元可以享受至高价值30000元的8重礼遇。该车型呢定位为中大型 SUV， 轴距为2950毫米，内部呢采用的是6座布局，并且搭载1.5升插混系统。此外，五菱和华为共同推出的华境 S， 据了解将会在5月8号开始正式的发售。通过外观来看呢，这款车型采用全新的凌空美学设计，前脸拥有着星环式的贯穿灯组，并且在两侧进行了分段式的纵向设计。下包围处则是配备有主动式的通风口。车身尺寸方面，其长高分别为4980、1930、1760，轴距是2950毫米，并且会配备20英寸轮圈和米其林的静音轮胎。在内饰方面，车辆提供棕色和白色两种配色，方向盘通过双色的拼接来实现出书法的墨韵。前排呢还配备了 8.8 液晶仪表，加上 15.6 的中控屏的组合。那么在屏幕的下方呢还拥有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同时呢还提供了256色的氛围灯。车内的座椅布局采用的是2+2+2的6座布局，副驾驶座椅呢还集成了老板按键和后排小桌板。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1.5升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05千瓦或78千瓦，并且配备磷酸铁锂电池组。此前公示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150公里和18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蓝汽车。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呢，深蓝汽车正式发布了深蓝 L06 MAX 版的车型，现时售价为11.89万到12.89万元之间，官方指导价格为12.59万到13.59万元之间。新车的推出呢，也进一步拉低了深蓝 L06 纯电动版本的入门门槛。MAX 版相比于此前的 Ultra 版，主要的改变是体现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两大部分。舒适性的配置呢依旧非常丰富。首先呢，该版本不会配备激光雷达，但增加了毫米波雷达，减少了侧视和后视的摄像头。驾驶辅助系统为 AD Pro， 不具备城市领航辅助能力，但是保留了高速领航辅助的功能。除此之外呢，疲劳驾驶提醒、加速踏板抑制、紧急转向支持、自动转向避让。

12.12千瓦时和68.82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所对应的纯电续航能力呢，分别为560公里和670公里，也因此而得名。电机则统一配备200千瓦的后置电机，峰值扭矩为29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分别是5.9秒和6.2秒。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发布的问界 M9。最新版本的问界 M9 日前开启预售，预售价格为49.98万元起。新款的问界 M9 领事加长版售价为66.98万元起。即刻预定的可以享受5000元意向金抵10000元购车尾款的权益。据了解呢，全新的问界 M9 开启预售一小时，预定量呢突破了11500辆。新款车型呢，不仅外观和尺寸再次进行了创新，更具高级感，同时在技术层面也迎来了升级，辅助驾驶硬件、跃升、动力、底盘等方面也迎来了提升。那么新车呢，继续提供的是5座版和6座版车型，增程和纯电两种可选。

那么除此之外呢，问界 M6 也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25.98 万至 29.98 万元之间。这款车型呢，也在本次北京车展当中进行正式的亮相。问界 M6 主要以动力进行了区分，其中增程版两款配置均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版本，纯电动版车型则提供后驱以及四驱版本。同时纯电版车型呢还升级至了800伏架构，并且配备202升的前备箱。 MAX 加版型和 Ultra 版型差价为2万元，配置上呢只有副驾驶零重力座椅一项区分，其选中价格为6000元，其他的差价呢主要是动力上的不同。

另外呢，华为联手上汽所推出的上界 Z7 和 Z7T 日前呢也迎来了上市。这款车型同样在北京车展当中进行了首发亮相。上界 Z7 和 Z7T 各自推出了 Max、 Max 加和 Ultra 三大配置，整体呈现出了明显的递进。从家用实用型再到旗舰豪华型，层层的升级也覆盖了不同预算和用车的需求。 Max 版本呢，作为入门的车型，以全系标配的核心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舒适的配置，主打高性价比，满足日常家用和通勤。 Max 加版呢，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重点升级了续航、悬架、舒适与便利的配置，兼顾长途出行和驾乘的质感。Ultra 版呢，则是全系的顶配车型，搭配四驱性能、全豪华舒适装配以及智能配置，体现出进一步的全功能到位。那么追求适合喜欢旗舰品质和极致性的用户。那么据了解呢，上界 Z7 在辅助驾驶安全方面标配的是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与华为乾坤 ADS 4.1， 并且配合全维感知系统，实现了更好的辅助驾驶能力。另外，上界 ZT 车型呢还增加了车载冰箱、户外的露营套件等配置。

GLEV 也进行了首发亮相，新车呢也致敬了奔驰百年的经典设计，采用800伏高压架构，并且配备空气悬架 ，CLTC 的最大续航能力呢是超过了700公里。通过外观来看呢，全新的奔驰 GLC LEV 采用的是复古顿格式的格栅，那么灵感呢是源自于1900年的经典造型，可以发光可以交互的242颗背光单元配合发光星标，在解锁充电的时候呈现出了不同的呼吸效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配备有128升的前备箱，可以灵活放置登机箱的物品，兼顾实用性和便捷性。在车身尺寸和空间方面，新车专门针对于中国用户对大空间的需求进行了专属优化，车身的长高分别为4949、1970、1701，轴距呢是达到了3027毫米。这样的一个比例呢，相较于海外版本车型轴距加长了55毫米，车身呢更是加长到104毫米，也大幅度的提升了车内的乘坐空间，尤其呢是在后排腿部空间得到了更为明显的拓展，带来了较为舒适的乘坐体验。那么车身的侧面线条呢流畅舒适，配备有目前国内车型呢非常喜欢引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也有效的降低了风阻的系数。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雷克萨斯。日前雷克萨斯首款三排电动旗舰级 SUV TC 或定名为 TC9 日前谍照进行曝光。这款车型的本质上呢是基于丰田纯电汉兰达的高七年年初正式发布。通过谍照来看，尽管全车覆盖有厚重的伪装，但是呢，新车的车体看上去非常庞大，而且整体的造型轮廓和纯电的汉兰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不过呢，雷克萨斯一定会在细节处进行专属的调整。例如前脸采用了分体式大灯，搭配更为简洁的保险杠，侧面的轮拱呢则是变得更加方正，也换装了全新样式的轮圈。车侧的门把手和侧窗呢则是和纯电的汉兰达看上去基本保持一致。在车身的尺寸方面， TC 预计呢将和纯电版本的汉兰达基本上是相同的，新车长高分别为5050 1989 1709，轴距呢是3051毫米。在动力方面，新车大概率将会延续丰田现有的电动化硬件，参考目前纯电版本的汉兰达，基础版为77千瓦时电机加上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24马力，最大扭矩为268牛米。四驱版本呢将会升级为95.8千瓦时电池，最大功率为343马力，最大扭矩为438牛米。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汽车的钥匙都有哪些种类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汽车的钥匙都有哪些类型呢？目前啊，市面上常见的汽车钥匙呢，有机械钥匙、遥控钥匙、触控液晶屏钥匙、智能手环钥匙、卡片钥匙、蓝牙钥匙等等。无论何种类型的钥匙呢，其基本功能都是打开车门和给车辆通电。部分遥控和触摸液晶屏钥匙可以实现自动泊车、查看车辆的信息功能。

我们来说一说遥控钥匙。遥控钥匙呢，是指不用把钥匙插入锁孔当中，就可以远距离开门和锁门。其最大的优点呢，是不论白天黑夜，无需探明锁孔，就可以远距离方便的进行开锁和闭锁。它的原理呢，是从钥匙内发出微弱的电波，由汽车天线接收该电波信号，经过电子控制器 ECU 识别信号代码，然后呢，再由该系统的执行器进行执行其闭锁的功能。那么该系统主要是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所组成。另外一种更加复杂的叫做触摸液晶屏钥匙，它是指遥控钥匙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块液晶的触摸屏幕。除了能够实现常规的开门锁车功能之外呢，还能实现自动泊车、查看车辆信息等功能。触控液晶屏钥匙能够为车主带来更多的操作空间，而且外观科技感十足，颜值也很高，但缺点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呢，这种钥匙一般的体积较大，不易携带，屏幕会发热，电池续航相对较短。另外一种是蓝牙钥匙，它是指支持该功能的车型可以通过手机与车钥匙进行信号的绑定，完成绑定之后能够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车辆。除了常规开关车门之外，以及开关后备箱，同时呢，部分车型还能够完成远程的启动、空调的控制等等。蓝牙钥匙呢，不仅功能更加丰富，同时也可以解决钥匙的遥控电量、携带等诸多的问题。当然，蓝牙钥匙并不是万能的，比如说遇到信号干扰、系统不稳定等问题时，传递信号的更强的钥匙可靠性依然还是无法被完全替代的。还有一种钥匙呢，叫做 UWB 钥匙，这是一种基于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一个数字钥匙，主要呢是用于汽车等场景，实现高精度安全的无感解锁和启动功能。另外一款钥匙呢，叫做星闪钥匙，它的核心创新是在于引入了星闪的相差位，来结合飞行时间和精准的测算距离方法。那么通过分析信号的位向的变化，可以精准的计算出用户和车辆的实际精确距离，定位精度呢达到传统蓝牙方案的5倍以上，而功耗呢仅为 UWB 的车钥匙的一半，那么为车钥匙的智能交互呢进一步带来了大幅的提升。还有一种钥匙呢，叫做 NFC 钥匙，它指的是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进场通信的能力。NFC 钥匙呢，是采用以上通信技术的数字钥匙，汽车呢可以通过手机上的智能应用来对车辆进行解锁和上锁，车主呢同样不需要随身携带传统的汽车钥匙即可开闭车门。另外呢， NFC 的智能钥匙原理是将车辆的唯一识别信息和车主的身份信息进行匹配，并且呢生成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数字密钥。数字密钥的身份便是车辆跟车主进行互相认证的唯一有效依据。同时呢，这样还可以保证了车辆。

跟车主相互传递信息以及数据的有效方式、完整性以及安全性。那么数字钥匙呢，采用身份识别的能力，安全性呢就会更加有保障，也会使得开闭车门更加方便。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 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款你认为最好用的 APP 软件，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
5: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地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6: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 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7: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8: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莫改纲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莫改纲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木质非拖网渔船更新改造成钢制非拖网渔船。补助标准：一、船长小于12米，每艘补助5万元；二、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每艘补助15万元；三、船长大于等于24米，小于36米，每艘补助45万元；四、船长大于等于36米，每艘补助100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号之后依法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并于2025年12月31号前建造完工，且依法取得渔船相关证件、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渔船建造完工后，船舶所有人凭上述所有证书证件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2025年11月19号。
9: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10: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9: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11: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9: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0: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1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鲅鱼圈。
1: 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
4: 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还可以令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还可以令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款你认为最好用的 APP， 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

说请推荐一款你认为最好用的 APP 软件。现在啊，大家呢基本上都用的是智能手机啊，就包括有一些岁数大年长的一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都用的都是智能机。每个人手机里呢，你看一般有一些在刚刚买到手里头原厂配置的一些基础的软件，除此之外呢，自己还需要下载一些其他功能的这个软件，是吧？你肯定手机里头至少都有几十个，甚至有的一些功能要求比较齐全的一些用户手机里都有上百个软件，一翻到好几片子，是吧？那么你觉得，出于各种的它的这个功能性也好啊，界面也好啊，操作体验上啊，包括这个交互的反馈上啊，你觉得最好用的一款软件是什么呢？除了比较常见的之外，有没有一些在你手机当中比较宝藏的小众软件呢？来看一看大家的分享啊。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的是 Z。他说呢，他认为最好用的这个软件就是微信。微信自从推出之后，那真的是直接就抢了 QQ 的饭碗，对吧？因为什么呢？他一开始刚推出的时候，就是以这种界面非常简洁简单啊，然后呢好上手而著称，然后之后又加入了这个钱包支付的这个功能啊，使得用户群体变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啊。现在你看，基本上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你可以呢，不用带钱包，也不用带什么银行卡，你只要有个手机里头有微信，海内外基本上现在支付啊都没有什么太多障碍啊。但当然了，也有一些国家，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依赖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的啊。但基本上吧，反正离咱们国家比较近的这些啊，像这个亚洲国家，你看对于啊什么微信啦、支付宝啦这些支持的还都是挺好的哈。而且呢，微信后来还加入这个小程序的功能啊，但当然了，也使得这个小小的微信呢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大，是吧？一个微信经常就会占你手机啊几十个 G 甚至上百 G 的这个空间。本来你这里头就有聊天记录啊，有视频分享的视频，你拍的照片里头有这个朋友圈，占了很多空间。现在再加上这个小程序之后啊，就相当于是它成为了一个基础的载体，在上面又可以操作很多不同的这种玩法啊，使得它这个占的空间内存变得越来越大。但确实呢，也是提升了我们在手机使用方面的一个方便的程度啊。所以说你是有利有弊啊。再来看一下豌豆脆，那这一看呢就老玩家了啊。他说呢，认为最好用的软件就是迅雷。迅雷确实啊，它作为一款下载软件来说的话呢，在咱国内绝对是属于首屈一指的，做的也是比较早的一波啊。但是呢，也是一直饱受争议啊。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这个迅雷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要是不办会员的话，包括像现在有一些什么云盘啊，你不办会员的话，下载的速度真的很慢。之后呢，这个工信部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啊，就是不能硬性的啊来限速。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啊，虽然呢比之前那个下载速度呢有所提升，但当然你办会员和不办会员还是天差地别的，是吧？好，再来看一下明浩，这一看呢就是属于什么，就属于一个愿意购物的一个听众。他说呢，淘宝和天猫是他心目当中最好的软件。常我就发现，真的就是不同的用户群体在购物的时候呢，他们所针对的这个消费平台差距很大，差距非常大啊。我身边啊就认识太多的，尤其像什么呢，偏长辈一点的吧，对吧？就是这个60后啊50后这一波人，他们特别愿意什么呢？愿意在这个短视频的这些平台啊，什么抖音啊快手这个直播间里买东西。啊，反而呢你让他们去淘宝上啊，什么天猫上啊，京东啊，拼多多这些平台购物啊，他还不太会用啊，甚至可能嫌麻烦。但是呢在这些

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里头，哎，买东西那夸夸的。而且、年轻人相信大家都了解，对不对？这些直播间里卖的东西呢，它一般价格啊，它并不低，为啥？其实很简单。你说人家电商直接呢开一个店铺，把这个商品往上一挂啊，交点这个基础的所谓的什么这个什么保证金呐 啊乱码七糟的那个交个税啊就完事了，是吧？它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费用。但是如果你要说在这个一个短视频的这个直播间里头，他要卖货的话，你说是不是得请这个博主啊？你得请主播吧？人主播的话呢，巴拉巴拉不能白说吧？啊，人家得挣佣金。所以说，同样的商品，你看，在这个电商平台和在视频平台里头卖的价格，它是同样的地方发出的，但是你买的货这个品质也是一样的前提之下，它价格是有差距的啊。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他反而呢，他也不觉得是贵是贱的问题，他就觉得方便。而且我就喜欢这个主播，他卖啥我就信，在这买啊，他也不会去比价啊。反正你看，像年轻人，哎，像有一些愿意搞这些什么电子产品的男生，哎，相对来说可能有的就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京东，是吧？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像这个女生，可能呢比较喜欢这个淘宝、天猫啊，愿意什么海淘之类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哎愿意去比价的，就可能去现在开始找拼多多了，是吧？哎，关注一下什么百亿补贴，哎，所以说你看它这个不同的购物平台啊，它对于用户的这个定位啊非常精准啊，非常精准。哎，一说到比价，一个小豆包就说了，说有人和我一样用慢慢买吗？还有识货也不错啊，网购的时候呢比价真的超级方便啊，还有专门用比价软件的啊。它这些软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同样，你比如说长虹，我想买一个手机的这个支架，好不好？一个手机支架，可能呢我在这个视频平台里头，它那一个卖18块钱，在淘宝上可能卖15块钱，在京东上可能卖14.8块，在拼多多上可能卖6.6块。哎，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同一款商品，都在保真的前提之下，哎，利用这些比价的软件，让你看来这个价格啊、有的呢又有券，有的又补贴，他甚至还能帮你领。领完之后，可是你通过他跟你的超链接一进去一点，哎，便宜购物。最后呢，荣华兄弟王荣华说了，他呢推荐的是高德地图。然后我本身呢也是高德地图的，属于也算是比较早期的忠实用户。因为啥呀？就高德地图，它最早期的时候还叫 ABC Map 的时候，是在这个叫那个诺基亚的这个塞班软件里头就有啊。后来呢变成高德之后，又被这个阿里系给收购了啊。真的，我觉得他做的是越来越好。他不光说定位非常精准，而且现在还多了很多功能。比如说，最近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宝岛台湾省，他们现在有很多用户也反馈啊，说我们现在也可以用高德地图了，啊，现在非常的准确，是吧？然后可以这个红绿灯倒计时啊。哎，这个红绿灯倒计时就非常神奇啊！它并不是通过什么跟交管部门取得联系啊，哎，你们这红绿灯哪个路口怎么设计的呀？啊，这个需要读多少秒啊，并不是那么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通过什么呢？不同的用户在这个路口等待，包括通行的这个时长，通过大数据计算出来的啊。这个红绿灯，哎，需要等60秒，需要等80秒、90秒，是120秒，它是那么计算出来的。而且呢，是你用的人越多，它计算的越准确。所以说你看，不论说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大路口还是小路口，哎，基本上呢它的偏差啊可能就在1-2秒钟之内啊，甚至可能是非常精准的。然后另外呢，这个高德地图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美食的这个榜单啊。我觉得它这个榜单我是比较爱用的，比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大什么评啊比什么什么什么团啊还要精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这个用户，你需要去搜索、去导航到这个地方之后，那你肯定你去呢，你基本上就得消费嘛。啊，包括像什么有什么本地人推荐的，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很好用的啊。就可能会大幅度的减少了所谓的像那些点评系的软件啊，存在的刷单的这个问题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尼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没？雨滴在树叶上跳踢的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有一盆清水，你最想把它泼给谁呢？是好朋友还是爸爸妈妈？为什么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往一个水花飞舞、笑声满天的地方——云南西双版纳。小朋友们一定背过《难忘的泼水节》这篇课文吧？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
1: 我记得，周恩来总理还和傣族人民一起泼水，大家笑得那么开心，水花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莲。每次读到这一刻，我都觉得自己也站在那一片水花里面呢。
0: 杰妮姐姐说的太有画面感了。那你知道泼水节对傣族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1: 是不是像我们的春节一样重要呢？
0: 完全正确，泼水节就是傣族的新年，是一年中最隆重、最欢乐的节日。人们用清水互相泼洒，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利，迎接新一年的吉祥和幸福。
1: 难怪大家都笑得那么开心。那今天我们就要带着这篇课文一起走进西双版纳，走进那个水花飞舞的世界。
0: 没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西双版纳，走进泼水节，去看看那片神奇的热带雨林和多彩的民族风情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离乡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你站在一片阳光下，周围是高大的树，空气里呢飘着花香和果香。突然，一盆清水从天而降，凉凉的，甜甜的，洒在你的脸上、肩上。你抬起头，看到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小朋友，正端着水盆冲你笑。这就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
1: 嗯，好姐姐，景洪是不是特别热呢？
0: 没错，西双版纳呀是热带雨林气候，一年四季都像夏天一样，最热的时候能有37-38度呢。所以泼水节的时候泼水，不但不冷，还特别的凉快舒服。
1: 那泼水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0: 哎，锦鲤姐姐问到点子上了。传说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恶魔让大地干旱，庄稼枯死，河水干涸。七个善良的傣族姑娘用智慧砍下了他的头，但是头一落地就会燃起大火。于是啊，他们就轮流抱着恶魔的头，互相泼水去污。从此啊，泼水就成了傣族。

0: 无人民辞旧迎新，互相祝福的方式。
1: 原来泼水不是闹着玩，是祝福呀。那现在泼水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些什么呢？
0: 泼水节一般要过三天，第一天叫做卖日，相当于除夕，人们要打扫房屋，准备美食。第二天叫脑日，是空下来的日子，大家不泼水，而是去放高升、划龙舟。第三天才是真正的泼水日，从早到晚，大街小巷全是水花。
1: 哇，三天，那比我们很多的传统假期还要长呢。
0: 而且你知道吗，在景洪的泼水广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泼水，不仅有傣族人民，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游客，大家不分你我，一盆水泼过去，笑声就飞起来了。
1: 那小朋友们去参加泼水节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啊，我们要准备一把大水枪或者是一个小水盆，还要穿着凉快的衣服和防滑的凉鞋。最重要的呢是准备好被泼成落汤鸡，因为啊，谁被泼的越多，谁得到的祝福就越多哟。
1: 那我一定要带一个最大最大的大脸盆。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那在西双版纳呀，除了泼水节，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热带雨林。哎，杰明姐姐啊，你知道热带雨林里有什么吗？
1: 有大象、猴子、鹦鹉，还有花花绿绿的蝴蝶，以及会吃虫子的植物。
0: 哎，完全正确。西双版纳呀，有中国最大的热带雨林之一，里面住着很多有趣的动物，比如亚洲象。哎，杰明姐姐，你知道亚洲象和非洲象有什么区别吗？
1: 我觉得亚洲象的耳朵小一点，非洲象的耳朵大的就像非洲地图一样。
0: 嘿嘿，你这个比喻啊，太有意思了。没错，亚洲象的耳朵啊，确实比非洲象小。而且啊，亚洲象只有公象才有长长的象牙，母象的象牙是很短的，有时候啊，我们都看不到。
2: 那在西双版纳能看到野生的亚洲象吗？
0: 当然可以啦，西双版纳有一个叫做野象谷的地方，那里呢是亚洲象的家园，运气好的话，真的能看到野生的亚洲象在河边洗澡啊、玩耍，或者是带着小象宝宝在散步。小朋友们呢，还可以去大象学校去看大象表演，他们呢会画画，还会踢足球、跳舞，特别的聪明。
2: 大象画画，那画的比我还得好吧？
0: 哎呀，说不定呢。那除了大象啊，西双版纳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望天树景区，那里啊有一种树叫做望天树，能长到七八十米高，比20层楼还要高呢。我们可以在树与树之间走空中走廊，就像小猴子一样在树顶上走来走去，脚下呢是几十米深的雨林，特别的刺激。
2: 哇，真的好想去呀。那小朋友们能住进傣族人的村子里吗？
0: 当然可以啦，很多傣族村寨呀都欢迎小朋友们去体验。我们可以住进竹楼，那是傣族人用竹子还有木头盖的房子，底下呢是空的，用来养牛或者是放东西，上面住人。竹楼啊，通风又凉快，还能防潮防野兽，特别的聪明。
2: 那傣族的小朋友平时玩些什么呢？和我们一样玩手机吗？
0: 哎，他们玩的呀可比手机好玩多了。他们呢喜欢放高升，其实啊就是自己做的土火箭，用竹子呢装上火药，嗖的一下就能飞到天上。

0: 出咻砰的声音，还有啊划龙舟或者是跳孔雀舞，丢花包。丢花包啊，其实就像咱们玩的那个丢沙包一样，但是呢花包呢是用彩色的布料去做的，里面呢装满了米或者是棉花，特别的漂亮。
1: 那孔雀舞是不是就像孔雀一样跳舞？哎，我们小朋友们能学吗？
0: 当然可以啦。孔雀舞啊是傣族最有名的舞蹈，舞者呢会穿着长长的裙子，手指捏成孔雀嘴的样子，慢慢的转圈摆头，特别的优雅，很多小朋友去西双版纳都会学几个动作呢。

0: 小耳朵们，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吃的第一道西双版纳的美食，是一道又酸又香，吃了就忘不了的招牌菜——带味香茅草烤鱼。
1: 嗯，又是烤鱼，和咱以前的那个巫山烤鱼有什么不同呢？
0: 完全不一样。巫山烤鱼啊，是烤完了再炖，而傣味烤鱼是把香茅草、柠檬叶、辣椒、大蒜、香葱塞进鱼肚子里，然后用竹片夹住，放在炭火上慢慢烤，鱼肉又嫩又香，咬一口满嘴都是柠檬的清香和草药的香味。
1: 嗯，听你这么说，我的口水啊都要流出来了。那小朋友们能接受这个味道吗？
0: 有些小朋友第一次吃可能会觉得有点酸酸的怪怪的，但只要多吃几口就会爱上它。而且香茅草有一种特别的香味，能让人胃口大开。还有一种叫做菠萝紫米饭的美食，酸酸甜甜，几乎没有小朋友不喜欢它。
1: 菠萝和紫米饭有点听起来像甜品一样啊。
0: 对，把紫米、白糖、椰丝塞进挖空的菠萝里，盖上菠萝盖子，上锅蒸熟。蒸好以后，米饭吸收了菠萝的甜汁，软软糯糯，香得不得了。很多小朋友去西双版纳都要吃好几个，恨不得连菠萝皮都啃了。
1: 哎呀，我也想来一个。那有没有不酸不辣，适合当零食的小吃呢？
0: 有呀，比如说泡鲁达，这是傣族的一种甜品饮料，里面有椰奶、西米、椰丝、面包干、薏米，冰冰凉凉的，超级好喝。还有一种叫做烤香蕉的小吃，把香蕉用芭蕉叶包起来烤，烤完以后软软的、甜甜的，就像吃热乎乎的冰淇淋一样。
1: 还有吗？还有吗？我感觉啊，我的胃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当然啦，还有一道叫做竹筒饭的美食，把糯米、红豆、花生装进新鲜的竹筒里，用芭蕉叶封住口，放在火上烤，烤熟以后劈开竹筒，米饭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竹膜，咬上一口，有竹子的清香和糯米的甜糯，哎呀，简直绝了。
1: 哎，锦鲤姐姐啊，你是不是又要说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是大自然教会他们的智慧呢？
0: 嘿嘿，北好运姐姐猜中了。西双版纳热，所以傣族人爱吃酸的、凉的、清淡的。酸能开胃，帮助消化；凉能解暑，让人舒服。用芭蕉叶、竹筒做饭，既方便又环保，这不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吗？
1: 哎呀，说的真好啊。那除了这些，西双版纳还有什么喝的特色吗？
0: 有呀，西双版纳呀，产一种叫做小粒咖啡的咖啡豆，味道特别香浓，还有傣加米酒，甜甜的，不过那是大人喝的，小朋友们可不要轻易尝试哦。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2: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4: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厚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

0: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浩云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锦鲤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难忘的泼水节这篇课文里，谁和傣族人民一起泼过水呢？
1: 是周恩来总理。1961年4月，周总理来到西双版纳景洪，和傣族人民一起泼水、跳舞、吃糍粑。他穿着一身傣族的衣服，手里拿着银碗和树枝，笑着把水洒向每一个人，大家都特别的开心。那真的是一个难忘的泼水节呢。
0: 泼水节是哪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它一般在什么时候呢？
1: 泼水节是傣族、还有德昂族和布朗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一般呢会在每一年的4月13号到15号，相当于他们的新年。这几天呢，人们会放假，穿新衣服，做美食，互相泼水祝福。
0: 西双版纳在哪个省？为什么叫西双版纳？
1: 西双版纳呢，在云南省的最南端，和缅甸还有老挝相接。傣语里呢，西双是12，版纳呢是千块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12个行政区。古时候这里被分为12个税收区，所以就叫西双版纳啦。
0: 第四个问题，热带雨林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物和植物呢？
1: 有亚洲象，还有绿孔雀、长臂猿等等等等。当然啊，还有世界上最轻的哺乳动物，那么比这个小动物啊，它比一支铅笔还要轻。植物呢，有望天树，还有间歇封喉树、跳舞草、王莲等等。王莲的叶子啊特别的大，有一个小宝宝可以坐在上面不会沉下去。
0: 傣族人住的什么样的房子？为什么要那样盖呢？
1: 他们住的是竹楼，也叫做甘蓝式建筑，楼下呢空着可以养牛放东西或者是乘凉，楼上住人

0: 这样呢既能防潮，还可以防野兽防虫子，又凉快又通风，特别适合炎热多雨的热带气候，是傣族人民千百年来积累的生活智慧。
1: 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去参加泼水节？
0: 周总理呢非常关心边疆的少数民族，他去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是为了表达对傣族人民的尊重和祝福，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友爱。
1: 最后一个问题，小朋友们去西双版纳可以玩些什么，吃些什么呢？
0: 可以参加泼水节，看野象等等，或者呢我们可以去住竹楼学孔雀舞。当然呢吃的有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菠萝紫米饭、泡鲁达等等，那锦鲤姐姐推荐的这些啊准没错。
1: 小耳朵们，你们都记住了吗？

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泼水节由来的傣族传说，名字叫《七个姑娘和恶魔的头》。这个故事是不是和泼水节有关系呢？就是好运姐姐刚才提到的那个七个勇敢的小姑娘。对，请小耳朵们安静下来，故事要开始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个恶魔，他本领高强，刀枪不入，但十分残暴。他让大地干旱，庄稼枯死，河水干枯。他还抢走了七个美丽的傣族姑娘做他的妻子。姑娘们又害怕又伤心，每天夜里都在偷偷的哭泣。最小的姑娘名字叫做浓香，她最聪明也最勇敢。他对其他六个姐姐说，我们不能一直哭下去，要想个办法除掉这个恶魔。有一天晚上，浓香假装温柔地问恶魔，大王，你是天下最厉害的，谁也比不过你，可是你到底怕什么呢？恶魔喝醉了酒，得意忘形，小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最怕你们用我的头发勒住我的脖子，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呀。
1: 浓香心里暗暗高兴，但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笑嘻嘻地说，我才不会试呢，那多可怕呀。
0: 等恶魔睡着以后，浓香悄悄叫醒六个姐姐，他们轻轻地拔下恶魔的一根头发，搓成一根绳子，然后一起用力勒住恶魔的脖子。
1: 只见周围立刻就燃起熊熊大火，烧毁了庄稼、树木和房屋。姑娘们吓坏了，赶紧抱起恶魔的头。说来也怪，火立刻就灭了。
0: 于是七个姑娘轮流抱着恶魔的头，其他姑娘就端来清水帮她冲洗身体。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抱着洗着，一年又一年，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1: 后来傣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七位勇敢善良的姑娘，就在每年傣历新年的时候互相泼水，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迎接新一年的吉祥和幸福。
0: 哎呀，这个故事啊太感人了，这七个姑娘真勇敢，她们呀为了保护大家牺牲了自己一辈子的自由。
1: 是的，所以傣族人民特别尊敬她。泼水节不只是玩水，更是一种对善良、勇敢和牺牲精神的纪念。每一盆泼出去的水都带着祝福和感恩，下次我参加泼水节的时候一定会想起这七个姑娘。
0: 而且金明姐姐你知道吗，在这个传说啊，在傣族地区有很多个版本，有的说七个姑娘后来变成了七颗星星，永远在天上守护着傣族人民。不管是哪个版本，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善良和勇敢是最强大的力量。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读的不是古诗，而是语文课本里的一段话，难忘的泼水节节选。晶晶姐姐，你先来给大家读一遍好不好？
1: 好呀。
0: 开始泼水了，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轻轻的水，泼呀，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啊，跳啊，是那么开心。金妮姐姐读得真好，那你觉得这段话里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是笑啊跳啊是那么开心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词，也没有夸张的句子，但你能真真实实的感觉到所有人都像孩子一样快乐，那种快乐好像从纸面上跳出来了一样。
0: 说得真好，这篇课文的作者啊，用最简单的词写出了最真诚的感情。你看，清清的水，泼呀，洒呀，这几个字画面就出来了。水是清的，人的心也是清的，泼出去的是水，传递的是祝福和爱。
1: 那为什么这篇课文里叫难忘的泼水节呢？难忘在哪里呢？
0: 问得好。难忘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呢，是国家领导人，他穿着傣族的衣服，和普通人一起泼水跳舞，没有一点架子，这让傣族人民特别的感动。第二个，因为泼水节本身就很快乐，那种大家一起笑一起跳一起被泼成落汤鸡的感觉，谁都会难忘。第三个呢，因为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清清的水，真诚的笑，和爱我们的人在一起。
1: 说得真好，那小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写一写自己过节的快乐呢？
0: 当然可以啦，比如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

过生日的时候，朋友们一起唱生日歌；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在操场上跑来跑去，你都可以试着写一写。我们笑啊，跳啊，是那么的开心。我来试一试，写写我的泼水节。水花飞呀，溅呀，我和小朋友们追呀，跑呀，是那么快乐。哎呀，真好，尖尖姐姐越来越有文采了。小耳朵们，我们也可以试一试，把你最快乐的节日写下来，寄给我们，说不定下次在节目里会读到你的作品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西双版纳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景洪的泼水广场出发，走进了热带雨林，住进了傣族竹楼，看到了野象和高高的望天树，还在空中走廊上像猴子一样走来走去。
1: 我们尝了烤鱼的清香，菠萝紫米饭的甜美，还有泡鲁达的冰爽和竹筒饭里那股竹子和大自然的味道。杰妮姐姐的推荐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0: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泼水节的意义，记住了西双版纳的动物、植物、竹楼的秘密，还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和傣族人民之间的温暖故事。
1: 在奇妙故事屋里，我们遇见了七个勇敢的傣族姑娘，她们用智慧和善良战胜了恶魔，换来了泼水节的祝福。她们告诉我们，善良和勇敢是最美的水花，可以穿越千年，永远闪亮。
0: 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读懂了难忘的泼水节。清清的水，泼呀，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啊，跳啊，是那么开心。最简单的词，写出了最真的幸福。
1: 愿你们每一次泼水，每一次祝福，每一次牵手，都能感受到这份纯净的快乐。愿你们像那七个姑娘一样，善良、勇敢，心中有光。
0: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啦，今晚做个好梦吧，晚安。
2: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5: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6: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7: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

0: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能七十，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熬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
0: 熬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

0: 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丽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3: It's very, very good.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跨境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6: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6: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

0: 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

0: 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近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渔业船舶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试行）》，全文如下：一、渔业船舶船东安全责任。渔业船舶船东，渔业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依照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严格落实渔业船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分工，确保责任到人。二、保障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物资、技术、人员投入。三、确保渔业船舶持有齐全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文件，按规定配员，并确保船证人证相符。四、按规定配备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确保设备有效可用并及时更新。五、定期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并实施应急预案，提高安全意识和生产技能。六、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不得擅自改变渔业船舶结构和作业类型，按规定申请渔业船舶检验。七、实施编组生产，及时掌握渔业船舶动态。八、不得指使强令船长和船员违规违章冒险作业。九、实名投保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其他相关保险。十、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时，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向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服从救助指挥，配合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工作。二、渔业船舶船长安全责任。渔业船舶的船长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渔船每次出海前开展风险隐患自查，如实填写渔船出海前安全隐患自查指导项目，并存档备查；二、确保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正常运行；三、按规定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报告；四、确保船员遵守值班制度，加强瞭望，正确显示号灯号行，严禁疲劳驾驶、无人值守；五、正确配载渔货物和渔具，保持船舶稳性；六、不得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停泊作业及非法载客；七、及时关注并掌握气象信息，正确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海况险情等突发事件；八、组织开展日常训练应急演练；九、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以及人员死亡或失踪时，立即向船东以及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尽力救助船舶和人员；十、服从船籍港和靠泊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调度指挥。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黑白分明造化机，谁人会解劫中危？分明只与长生路，怎奈人心处处迷。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和吃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儿这又是一段单口相声，郭全宝先生说的吃饺子，咱们赶紧请出郭先生。
13: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

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他得逗乐，总归他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圆。其实不是不爱圆圆，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他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认镫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

0: 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
1: 老三说：“
0: 此番前去，谁得中？”
1: 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
0: 三，哎，一个字儿。
1: 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接这个出殡的，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呵呵笑，是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扶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 可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电脑聊天，浏览网页，玩玩游戏，或者是看一下视频，工作还没有开始，那么半天就过去了。这是平面设计师小周的拖延表现，有同样经历的职场人相信一定不在少数吧。这部分人的日常工作大多是离不开电脑的，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启动电脑登录网络开始的，却常常被网络信息所诱惑，从而把该做的工作推后拖延。那么网络拖延症是如何形成的？又怎样才能够摆脱网络拖延症呢？这是今天职场魔方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看着工作任务就心烦，能拖一秒是一秒，总感觉自己很忙，但其实没有什么可忙之处。期限到来之前，心里虽然很焦虑，但总想再等一下。想起自己的拖延症，策划专员小黄就非常的懊恼，明明应该尽快完成。而针对过去有挫折的人，建议这类人正视并克服过去的缺点，接纳自己的工作能力，从而胜任工作。另外，工作之余要懂得生活，平时多一些体育锻炼，多与朋友们沟通交流，多参加一些旅游，看看音乐剧等等这些娱乐消遣，学会把生活与工作安排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戒掉拖延行为。而你知道吗？与拖延症相连的是严重的挫败感和一连串的心理问题。有的网友说，对自己失望，继而产生了挫败感，随着一次又一次相似的经历，这种挫败感周而复始。专业的心理医生将拖延症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可能你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有的事情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要一次做好，所以不愿意匆匆忙忙开始，要万事俱备才行。怎么来解决呢？不妨对自己说，现在的状态已经很好，可以开始了。每次有一点进展都鼓励自己，意识到一点错误都不犯是不可能的。其次，拖延症的原因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容易颓废的人，任务太难了，或者别人都不需要做，我干嘛要做，不能忍受持续做这件事情，等明天再做吧。但是往往明天到了，心里还是不高兴做，又继续往后推。我们来看看如何解决颓废心理。不妨试着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帮助，设法降低事情的难度，取得进展，暂时推迟自己想要放弃的心态，每天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同时可以把任务分成比较容易的小块，化整为零，告诉自己其实每一个小部分都很容易就能够完成。另外，经常自我贬低也会形成拖延症。一个人如果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可能就会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估计越来越低，即使以后完成好了，也认为是运气。这种状态下，只有接受别人对自己工作的赞扬，自我勉励，才能够慢慢地克服这种自我贬低的心。

态。今天聊了这么多和网络拖延症有关的话题，可见网络拖延症对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影响是多么的大，并且呢，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会引起你的注意。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的上半段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何洁《燃烧吧青春》。

以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关于爱情，前人都做过太多的总结，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句话：没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彼此铭记。生活无需太多的繁华富贵，不需要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只要有一个人陪伴，给予一份真诚，简简单单老老实实的生活，你侬我侬，缠绵依依，过着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做普普通通的烟火夫妻。是啊，慢慢的你会明白，对于爱情，我们根本不会苛求太多，只要能有一个肯花时间陪伴自己的人就足够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为你送出的这篇

文章主题就是我很忙，但对你一直有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你说饿了，他都会很快地给你送来吃的。你说想看场电影，他会买好票去你家楼下等你。你说睡不着，他说他愿意陪你聊到很晚。也许有一天你会疑惑，他是不是每天都很闲？才不是呢，他可能会忙到顾不上吃饭，只是对你愿意花时间，一直有空。假如你身边有一个对你一直有空的人，你要好好珍惜。你要明白，他愿意为你花时间，就意味着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安安的男朋友是一家创业公司的 CEO， 他对安安是百依百顺。安安特别喜欢吃芒果，有一次周二他休班在家，本来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但是他怕耽误男朋友的工作，就没有敢提出来这件事儿。休息的那天，他在家里追韩剧，剧中的女主角吃了一个芒果，这下好了，完全把他的馋虫给勾出来了。但是正巧家里没有，他又懒得出去，就只能忍一忍。吃不上芒果，他也想过把瘾，于是呢就在朋友圈发状态，想吃芒果，想喝芒果奶昔，想吃芒果味的蛋糕，配了几张图就扔下手机去睡觉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男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在你家门外，帮我开下门。刚刚睡着的他被吵醒了，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美国著名作家哈伯里1926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哈伯里的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时他34岁。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老家，拒绝媒体采访和各种社会活动，终身未婚。2016年在位于门罗维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名声显赫，他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第25届奥斯卡3项大奖。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重温这部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不知《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天真是如何一步步在长大的过程中，因成人世界的偏见与冷漠而受到侵蚀的。他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是美国高中生的必读经典，至今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售量超过3000万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同名电影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两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两桩冤案彻底打破。传闻与事实，坚强与软弱，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地拨开生活重重迷雾，见证了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理解了真相的残酷与无奈，也感受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这两个孩子，妹妹叫斯库特，哥哥叫杰姆，他们生活在一个白人与黑人混住的小镇上。爸爸阿迪克斯是一个律师，也是镇上的立法委员，生性正直，大公无私。

母亲在斯库特两岁时生病去世了。故事就发生在斯库特六岁到九岁这三年之间，哥哥比他大四岁。30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镇上有地位低下的黑人、失业者的贫农、工薪族的中产阶级，也有自以为是的贵族，所以必不可免的会有阶级矛盾。两个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各种传闻与自己见到的事实背道而驰，从内心里会有矛盾，到底是该相信他人说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所见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永远是他们的疑问解答者。有疑惑的斯库特就喜欢问父亲阿迪克斯，阿迪克斯每次的解答都能让孩子满意，并努力引导，以便让他们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孩子以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阿迪克斯每次睿智的回答都让我觉得他真是个完美的父亲。斯库特家旁边住着一个被他们称为怪人的邻居，这个怪人从来不出家门，据说是曾经用刀刺过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经病，所以家里人就把他关起来不让出门。但是阿迪克斯从来没同他们这样说过，只是让他们不要去打扰阿瑟拉德利。这个阿瑟拉德利就是他们所称的怪人。但是对什么都好奇的他们，有好几次悄悄接近那所房子，想看一下怪人长什么样，但从来没看到过。童年就是在对一切未知的探索中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恐惧过、惊喜过、受伤过，长大了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有一件事对他们的刺激特别大，他们的爸爸做了一个黑人的辩护律师，努力为黑人洗脱罪名。因为这样，阿迪克斯被很多人批评，反对他作为一个白人去给黑人辩护，同时也连累到了两个孩子。斯库特还为此和学校的一个同学打架。因为被告是黑人，最后还是被审判团宣判有罪。在押往监狱的路上，黑人试图逃跑而被击毙。这种由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宣判结果使阿迪克斯心痛不已，也伤害了斯库特、杰姆还有迪尔。迪尔是他们两个的朋友，三个孩子都哭了，为了白人给黑人带来的苦难而哭泣。这是一部成长性的小说，是三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不单纯的社会中遇到了各种纷繁复杂事情时的心灵成长之路，考验着这三个孩子在充斥着种族歧视、谣言与事实、正义与邪恶、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等并存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内容丰富，以一个童真孩子的口吻讲述不同复杂主题，包括成长问题、南部各州对种族歧视的态度评论、法庭剧，适合各个年龄层次阅读。当然不止这些，更是讲述了童真不能永葆，在困难重重时鼓励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原因，这本书一直深受喜爱，一版再版。今天哈伯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就读到这里。不论是原著还是改编电影，如果有时间，一凡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在节目之外跟各位书友一起交流。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中你真的会有这么多不如意吗？我想很多人会用自己乐观的心态去证明人生如意也是可以十之八九的。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你好心情。很喜欢一个关于乐观和悲观的小故事。有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哥哥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弟弟则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在他们八岁那年的圣诞节前夕，父亲希望改变他们极端的性格，为他们准备了不同的礼物。给哥哥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给弟弟的则是满满一盒马粪。拆礼物的时候，

不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们的反应。哥哥先拆开盒子，看到礼物竟然哭起来，你们知道我不会骑自行车，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雪。正当父母手忙脚乱哄他高兴时，弟弟好奇地打开了属于他的那个盒子，一房间里顿时充满马粪味。出乎意料的是，弟弟欢呼了一声，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快告诉我，你们把马藏哪儿了？有人天生是乐天派，凡事往好处想，像故事里的弟弟，有人则是天生的悲观者，为月忧云，为书忧顿，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像故事里的哥哥。倒不一定真是菩萨心肠，只是性格、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弟弟吧，毕竟当个乐天派，哪怕有点二，越己亦越人。乐观和悲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每种性格都有优劣势，有优缺点。钱钟书先生有段非常经典形象的描述，他说，天下只有两种人，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坏的。不过事实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我应该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作为文学青年，年少时也喜欢林黛玉，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曾忧虑自己的前途，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的状态。不过我吃葡萄时却总是先挑最好的吃，那又算是乐观者了，我常这样安慰自己。即便这样，因为性格使然，也难免常常庸人自扰。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内心烦躁，五味杂陈。我马上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建了个微信群，命名为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发朋友圈，有几十个人加入。这个群的规则是每天24点前至少发一条快乐的事和群友分享。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的做法，是多年前偶然看一篇文章得到的启示。日本的一位学者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决定每天寻找一件令自己快乐的事。刚开始时他觉得很难，后来情况有所改善。例如他记载到，今天早上搭电车时幸运地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美丽风景，觉得相当的开心。当快乐落实到比较容易实现的层面时，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换句话说，快乐是件无处不在的事情，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群里有个朋友说，他有段时间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就经常跑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坐上一两个小时思考人生。看看有那么多人被病痛伤残折磨，命悬一线，想想自己至少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然后抖擞一下精神，又重新投入到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群里有个小朋友常常不快乐，说自己找不到开心的事情，即使有开心的事也会被不开心掩盖过去，怎么努力都不行。他加入这个群大概也是为了找到开心的钥匙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答案当然是自己。如何经常拥有好心情呢？作为一个有过青春迷茫、偶尔玻璃心、情绪化的人，我想来个现身说法。你可以靠近一个正能量的人，如果你身边都是些阳光灿烂、热爱美食、热爱逛街买衣服、有一定敬业精神的人，你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你都不好意思不开心，不好意思向别人倒垃圾、发牢骚。假装开心，即便每天都不开心，也要假装开心，
假装一下，也许就真的开心了呢。只要你想，一定会找到哪怕一丁点快乐的事情。心理学上说，注意力等于事实。当你经常假装开心，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追寻开心的事情上，就没有什么时间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走出去，动起来，别闲着。有一次，我真的感觉很不开心，特别想砸东西的那种。后来，我把家里的音响打开，找了支很劲爆、很嗨的舞曲，跳了几遍，然后累成狗，真的很神奇。之后就没什么郁闷和不开心了。快乐是需要学习的，人在江湖，要培养自己感知幸福和快乐。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薛家集议事官印案，在这儿讨论呢，正月十五舞龙灯的事儿。可是呢，到这儿以后，大家伙聚齐了，没提龙灯的事儿，竟是夏总甲和他亲家申祥甫一唱一和。其实什么意思？无非在大家面前显示自己地位高，与众不同啊。说了老半天，最后这才落到舞龙灯这件事上。这夏总甲还觉着不乐意管这事儿呢，又是一通牢骚，最后呢才说到正事上。其实呢，说到正事很简单的事儿。这件事啊，那个大家伙呢摊个份子钱，那个荀老爷他家里头田多地广，是有钱人，他呢多出点，剩下的大家伙呢摊份子，也就捂起来了，也就结了。因为他是总甲，这个身份地位不同，他这么一提议，大家伙那么多人，没有人敢反对啊，哎，全都乐意。大家伙这么一掺和，最后硬按着这个荀老爷出了一半的钱，余下的大家伙派份子，最后呢一共凑齐了二三两银子，写在纸上，这件事啊就完了。您看呢，通过这件事儿，这就完全能看出来，在当官身边给当官的办事的人，这个身份地位跟普通老百姓是绝不相同啊。荀老爷出一半的钱，但是呢他没有话语权，说了算的得是夏总甲，就连夏总甲的亲家申祥甫都跟着夏总甲沾光，他说话也说上句儿。这件事说定了，这和尚呢还得客气。

捧出茶盘来，什么云片糕啊、红枣啊，和一些什么瓜子啊、豆腐干啊、栗子呀、杂色糖啊，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来。这个时候申祥甫又提出来了，孩子大了，要请一个先生就在这观音庵里头做个学堂。其实呢，咱们看得出来，做学堂孩子大了，他说的实际上是他家的孩子大了。那这一个村儿，那往年孩子都小吗？只不过往年呢，他家孩子小，没到入学的年龄。现在呢，他家孩子大了，他提出来要做学堂。这也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关系，他提出来要做学堂，其他人自然没人反对，大家伙都同意。尤其有一些人呢还特别会说话，您看沈老爷，您家的孩子都已经大了，您家孩子那是夏总甲的姑爷呀，夏总甲总跟县里头当官的为患的打交道，那也得认几个字，他家孩子得学点文化。你瞧，就这么个意思。这干什么呀？拍马屁。大家伙一致的认为这先生得到县里去请去。这件事儿，夏总甲心里头有数有底，他有人选，谁呀？周进。其实说起来啊，周进这个人挺惨的，年纪60多岁了，前任老爷娶过他一个头名，到现在不曾中过学。这个话呀，咱得解释解释，前任老爷娶了他头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科举考试里头啊，应该说是县试，县里的考试，老爷娶了他一个头名，但是呢，这不算中学呀。县里娶了头名了，得经过府试和院试，府试院试中了，这才算是中了秀才，中了学了。可是这位周进60多岁了，没中学，到现在为止连个生源秀才还都不是呢。这样一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只好教学吧。因为必定这也算是学了一辈子了，教学应该是没问题。那为什么夏总甲要推荐他呢？因为有成就。这个人呢，在这之前在县衙门里头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里头做先生呢，叫这个顾小舍人呢，就是顾老先生家的这位公子，教了3个年头，结果这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了，和咱们这个薛家集镇上梅三巷一起中的。尤其一描绘起来中学那天那个热闹场面，这真叫人羡慕。那天呢，从学里头师爷家里头迎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子，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和衙门的人全都拦着，递酒啊。最后呢，把这周先生给请来了。
这顾老相公啊亲自奉他三杯酒，尊在首席。你要听这个呢，这周进当时挺勇往的，可是您再往后看就看出他这地位还是不行。点了一本戏，是梁浩80岁中状元的故事。这顾老相公这东家为这戏心里头不大喜欢，到最后呢，戏文里头唱到梁浩的学生17、18岁就中了状元了。哎，顾老相公这时候明白了，啊，这位周先生这是替我儿子发吉兆呢，祝福我儿子呢。因为什么呢？这周进到现在没中学呀，60多岁了。那梁浩的学生17、18岁就中了，那我儿子是不是17、18岁也应该中状元了？哎，这么个意思。所以呢高兴了。咱们呢通过这些细节就完全能看出来当时中学和没中学他这个地位相差的有多么悬殊。哎，这还不算，咱们再往下看这件事呢。因为夏宗家提出来的要请周进，大家伙呢也都没有意见，全都乐意。这会开完了散了，哎，第二天夏宗雅就把这件事儿跟周先生说了，说好的每年管金是12两银子，每天2分银子在和尚家里头带饭，约定好了灯节以后周先生下乡来，正月20正式开馆。这件事说好了呀。那当然了，很快灯节过了，过了正月15，到了正月16了，众人呢把这份子钱送到申祥府家里头备办酒饭，又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来做陪客。您看呢，其实呢这乡村里头对这位周进周先生还是挺重视的，哎，特意备酒饭接风嘛，特意请了一位有身份的梅三相做陪客。这位梅三相也是一个年轻人，哎，跟那位顾小舍人是一块中的学。这样一来，他是中了学的年轻人，这个周进是没进过学的老年人，60多岁了。这两个人身份相差悬殊啊，这年岁相差的也够悬殊的。那梅三相他当然在周进面前那是很有面子，身份比你这老头子高，都是读书人，你呢读了一辈子了，都60多了，现在还认麻不是，我呢年轻轻的我就中了学了，我是秀才。哎，这个穿着打扮上都有讲究，戴帽子都不一样，中了学了秀才就可以戴方巾。所以今天这梅三相来陪周进，他就特别的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带着新方巾老早就来了。可周进就不一样了，周进虽然说是有学可教，能有点收入，这是好事儿。可是咱们可以想象啊，周进心情好得了吗？他来教馆教学，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学可教，他就没饭吃啊。

那是不得不来。尤其他还知道这梅三相来作陪，那么一个小孩，人家中了学了，地位比我高，我在他面前情何以堪。其实呢，这件事儿，作为薛家集的村民没有这些想法，请梅三相来作陪，只不过呢是为了给周进面子，可周进想法肯定就多了，所以呢他来的比较晚，四排时分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相府出去给迎进来了。众人看周进，周进这打扮啊太寒酸了，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原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和后边坐的地方全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府呢挺客气，拱手让进堂屋。他进堂屋了，按说这梅九梅三相那是特意来作陪的，他应该非常热情起来相迎。但是呢，这书里头写的梅九这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可见呢也摆谱，我身份跟你不一样。周进呢最先不知道这位是谁，一问众人一介绍，这是我们集上在祥的梅相公。哎呦，周进一听这个，连梅酒给他作揖他都不敢接受了。因为什么呀？人家身份比他高，你别看你岁数大。梅九呢倒是挺客气，说今天呢这事儿跟往日不同，但是周进说什么也不肯。大家伙呢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都说周先生啊，您这年长，您呢就老老实实的受着小子的礼吧。大家伙这么一说呀，这梅九不乐意了，你们众位可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和小友虚耻的，只是今天这日子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您看这话说的，我们老友和小友是不虚耻的。那么老友和小友到底怎么回事？书中有交代。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朋友，只要是读书的都是朋友，称同生是小友。同生呢就是没进学的，不管你是多大岁数，你哪怕说是60岁了80岁了没进学也是小友。那如果进了学了呢？进了学了就叫老友，你哪怕才10岁你进学了那也是老友。这书里头呢尤其不无讽刺的做了一个比喻，说就如同女儿嫁人是一样的，嫁的时候称为新娘，后来呢就称呼为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这是正式嫁为人妇的。但是你如果嫁给人家做妾那就不一样了，你一直老到头发白了满脸皱纹那还叫做新娘，多大的讽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到周进听了这梅九梅三相这么一说，他呢也就不客气了，稳稳当当的这会儿坐在这儿接受了
美酒没三。

0: 印象意义。这个呢，为什么？因为呢，周先生也知道，今天这桌酒席，这是为我接风的酒席啊。那当然，我呢，今天是先生。虽然要是平时他是老友，地位比我高，人家中了学了，我没中过学，但是今天呢，我接受异议，这也不为过。那么大家伙呢，也都分别作过揖，也都分别坐下，把茶先献上来。这吃茶呀也不一样，只有周梅二位，茶杯里头有两枚生红枣，其余的就都是清茶。等吃过了茶了，摆两张桌子，杯箸全都摆上了，尊周先生坐在首席，梅相公坐在二席，众人呢也都续持坐下，斟上酒。周进呢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饶，一饮而尽。然后紧接着每桌都摆上八九个碗，菜呢全都是荤菜，什么猪头肉啊、公鸡啊、鲤鱼啊、肚啊、肺啊、什么肝啊、肠啊之类的。大家伙叫一声请，来来来，全都大吃大嚼起来，如同风卷残云，这一会儿就去了一半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伙看周先生，发现周先生一筷子没动没吃，申祥甫就觉着奇怪了，当然就要问周先生为什么一筷子不动，为什么不吃啊，怎么回事。捡好的递过去，作为主人当然了得热情一点，可是呢周先生拦住了。哎呀，实不相瞒，我学生是吃长斋。为什么吃长斋呢？这么一解释，因为母亲当年生病在佛前许的愿。其实呢这事儿很正常，但是这梅酒梅三相在这儿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地位不同，所以呢特意说了一个笑话，结果弄得这位周进周先生是面红耳赤。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

0: 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集。
2: 上回说到白河遇险，幸而日军早有准备，才逃过一劫，众人都很高兴。可是在当时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中，却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密电是这样写的，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了相当的警备。在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不可。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的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桥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儿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儿。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干破正彦。这个人当时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对于日本进步人士进行谋害。这次遇难者之中，大山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干破正彦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干破正彦充当替罪羊，交付军法会审，处以无期徒刑。但过了不久，干破获得假释，被送到法国去念书。干破正彦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918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干破正彦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带细腿近视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嘞。干破正彦没有讲什么话，就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又换马车。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就到了离营口约有百里的一个叫汤岗子的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是一所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才有资格住。我被带

0: 带进了楼上一间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我见着了罗振玉、商衍莹和童继旭，看见了他们我立刻高兴起来。罗振玉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儿，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个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清的喽。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听了罗振玉的说话之后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儿这个风景区的夜色，然后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是乐得太早了。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齐继忠说我要出去溜达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1: 不行啊，不让出去了。
0: 齐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2: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
3: 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1: 连楼也不让下呀。
0: 我这时才明白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来，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已不知何往，他又怎么可以出去呢？郑孝绪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是怎么回事儿。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领头的就是上角利一和干破正彦。齐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眯眯的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4: 就是为了安全地，为了宣统地安全地。
2: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绪问。
4: 就要听板垣大佐的。
0: 我不耐烦了。
2: 西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西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4: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2: 罗振玉呢？郑锤问。
4: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2: 走。
0: 郑锤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西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立一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4: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2: 到哪里去呢？
0: 郑锤匆匆地走过插嘴，
2: 到奉天吗？
4: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0: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童继旭，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童继旭说这是袁金凯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莹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机谈，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这时我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因为在国际上日本处事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些殖民地意见也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不过我已经感觉日本人对我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这样

0: 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我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脚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我搬到旅顺去。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脚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的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在旅顺住的是大河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脚和干破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已由臣子们去办，待微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的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基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的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的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式。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继旭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营，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我在离开靖远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四院，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登寿送婉容来。

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他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单琪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他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我本来还想让胡四院、陈增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旭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氏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破上脚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四院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四院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因为日本人听郑罗的话，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四院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增寿到身边来。胡四院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其实胡思院和陈增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调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求是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辱挟持一致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的一再说些当自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四院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差代行的胡大军机。陈增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重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儿。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增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思院曾和陈增寿表示绝不做官，愿意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提了。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

干破正宴挡了架，就连恭亲王蒲伟想见我也遭过阻拦，只是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萦、沈继贤、金卓、王继烈、陈增寿、御膳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干破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干破挤走了。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是有首倡盈利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府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提出了要大清复辟，至少也要我做满洲一隅的皇帝，日本方面对他这个建议不感兴趣，他和我一样的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大鱼轩综合广播。FM 96.5大鱼轩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江湖，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山东省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在观音庵里头设学馆呢，定好的正月二十正式开馆。正月十六这天呢，把先生周进请来了。排妍妍在申香府的家里头为周进周先生是接风洗尘。其实呢，这些老百姓是好心，挺给周进面子的，特意请来了一位有身份的陪客。谁呀？就是梅九梅三相。这梅三相新进种的学，是一位生员，一位秀才。可正因为有他在，闹得这周进很不自在。因为什么呀？梅九梅三相很年轻，也算得上是年轻有为，人家中了学了，是秀才，有身份，算得上正儿八经的读书人。那周进呢，读了一辈子书了，到现在60多岁了。前任知县娶了他一个头名，但那是县试，娶了头名还需要经过府试院试，这才能成为真正的生员，才算是中学了。一直到现在没中过学呀，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功名。这么大岁数读一辈子书，等于白读啊，什么也没有。跟这么一位年轻的有功名的在一块儿，尤其人们还势利眼，那作为梅九梅三相呢，他更是势利，那在周进面前显得格外有面子，也格外的张扬。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这就够难受的了。本来周进年岁

那么大。今天呢，他是先生，为他接风洗尘，所以呢，他是最重要的客人。那当然，美酒没三项，应该给他行礼，但就为这事儿，周进和梅三相两个人还推来推去，最后呢是梅三相把这话给说破了。因为什么呢？中学的跟没中学的那身份截然不同啊。哎呀，这一篇总算是过去了。因为今天人家周进是来上任了，聘请周进来当先生，周进是尊贵的客人，所以呢，从这个层面上讲，周进呢，哎，受了梅三相一揖，这算不错，哎，给了周进一些面子。可是等到吃饭的时候，上来的都是一些鸡鸭鱼肉，全是荤菜。周进呢，因为在佛前许了愿了，是吃常斋不吃荤，所以呢不能动筷子。大家伙这么一问，周进这么一说，哎呦，大家伙觉着呀挺不好意思的。你看这餐饭本来是请周先生的，就没想到周先生吃常斋，全都做的荤菜，这周先生一口不能动，哎呀，这多难为情。大家伙不好意思，这个还没等周进说什么呢，梅酒梅三相把这话接过来了。其实呢也是讽刺这位周进。哎呀，列位列位列位，这一提起吃斋的事儿啊，我倒想起个笑话来。这就是我们县衙门里头顾老相公他讲的，哎，这么一个笑话，是一个读书人做的这么一首一至七字诗。什么叫一至七字诗呢？这其实呢也是文字游戏。这首诗啊一共是七句，第一句就一个字儿，第二句是两个字，第三句是三个字，一直到第七句是七个字。哎呀，这首诗有点意思，挺可乐的。那他这么一说，大家伙呢怕这个氛围太尴尬，本来呢就觉着对不起周先生，这菜周先生不能吃，正好说个笑话吧。哎，大家伙都愿意叫梅酒梅三相把这首诗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哈哈，那念念就念念吧。这首诗啊是这么做的：呆秀才吃常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您瞧这首诗，这就很明显带着讽刺周进呢、啊。这有很多话和周进这都比较吻合的。说完之后呢，这梅酒梅三相还特意做个解释，哈哈，其实啊这首诗啊要说起来也并不是说周先生的，周先生呆确实是不呆了，一点儿都不呆。说的是秀才，周先生现在还不是秀才，不过指日就可以成为秀才了。只不过呢这里头吃常斋胡须满腮，这倒是说个正着啊，哈哈哈哈。他这么一乐，哗，大家伙全都乐了。您想想啊，他在这种场合本来周进就很尴尬，就很没面子，
他在说这么一首诗，在这么一解释，大家伙在这么一

笑。周进这脸往哪儿放啊？当时老脸通红，可是呢还不能说什么。人家说了呀，这里头说的是秀才，这你周进还不是秀才呢。另外呢，人家这里头讲的说呆秀才，人家没三项讲了呀，你周先生不呆，周先生能接这话吗？说我就是呆秀才，那不更叫大伙笑话了吗？十分尴尬。要说这申祥甫啊，一看这种情况，这是赶紧的给打圆场，就怕周进下不来台，赶紧的给梅三相斟一杯酒。这话说的啊，梅相公，您应该受罚，应该罚酒一杯。把这酒递上去了，说什么意思呢？你在这种场合你说这个话，有点叫大伙感觉你好像在讽刺周先生呢，这不合适，你得自罚酒，罚一杯。这梅三相呢把这酒接过来，哎呀，这酒当罚不当罚我倒是不知道，不过这首诗里头说的可清楚啊，人家说的是秀才，不过这周先生现在还不是秀才呢，所以说呢说的可还不是周先生。他把这话这么折过去了，这也足见呢这美酒这脑子转的也够快，借着这个话题，哎，又另起话题了。哎呀，要说起这个吃长斋来呀，其实也是好事儿，但是呢能坚持多久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有的时候你想坚持但坚持不了，就说我娘舅吧，他老人家就是吃长斋，可是后来呢进了学了，老师送丁记做肉，你说这吃还是不吃？要按说吃长斋不能吃，可是外祖母说了，这个丁记做肉要是不吃，那圣人恐怕是要挑理啊，重则降灾，轻则闹病啊，这鸡肉啊你还是吃了吧。你看我娘舅就因为这事儿，把这斋就开了，开始吃荤吃肉了。周先生，您这到了秋季的时候，那也要进行丁忌呀。那个时候我看你还开斋不开斋。其实呢，这么一说，大家伙一笑，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那么说丁忌是怎么回事？丁忌呀，是祭孔老夫子，一种祭祀活动。在这祭祀活动上面一定有做肉啊，就是上供的这肉，那大家伙呢都得分着吃。其实呢要是吃长斋说不吃这个祭肉，那也无可厚非，这只不过呢就是梅九梅三相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来，哎，来找话茬下台阶儿。这么一说呢，大家伙一乐，大家伙都说，哎呀，要照这么说，那梅相公您这也算是给周先生发个利是啊，周先生是即将中学，来来来，我们一块儿敬周先生一杯，来敬周先生一杯。大伙一块儿敬，这周先生呢也喝了一杯酒，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哎，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后来呢厨房那边把汤把点心也全都给端上来了。这点心还行，有馒头，有油炸的杠头，有饼什么的，这些呢都是素的。大家伙呢把这些点心送到周先生面前，周先生，这可都是素的，这个您可以吃。

0: 周先生吃这点心没问题。周先生这人也确实啊，做什么事儿还是很认真的，就怕这个汤再不干净，再有荤腥，连这汤都没喝，要的茶水就着点心吃的。大家伙呢是说说笑笑，这唠闲嗑呗。哎，有人呢就问申祥甫说，您亲家今天怎么没过来陪着周先生来坐坐呢？申祥甫就说，嗨，他呀哪有空上这儿来，今天是县衙门快办李老爹请酒，上李老爹家里头去喝酒去了。这大伙七嘴八舌，哎呀，那李老爹现在混得也不错呀，跟新任的县太爷在县太爷面前这也跑开了，一年还不得进个千把银子的，哎呀，再有个几年也行了。您看西班的黄老爹，那当初不也就是在县太爷面前跑这些事儿的吗？现在成了正果了，发达了，人家那房子盖的那都跟天宫似的，好不热闹。这大家伙七嘴八舌这么说，其实呢这也是当着申祥甫的面奉承夏总甲。这荀老爹呢也跟着也奉承几句，哎呀，我说申老爷，您那亲家自从做了总甲以后，现在也是越走越顺呢，看来将来用不了多久他也得跟黄老爹差不多少那么发达。借着这个话题儿，这申祥甫呢也客气几句，嗨，他现在呢算是不错，不过要想比上黄老爹，嗨，他还得有几年好梦做呢。其实呢这个是客气话。哎，说到做梦上了，这梅九梅先生他呢又把这话茬又接过来了，哎呀，要说起这做梦来呀，做梦这事儿还挺有准儿的呢。您要就说我吧，我在得中的这一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呀，我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梦见我在一座高山之上，这天上太阳呼嚓就落下来了，这太阳整个砸我脑袋上了，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就吓醒了，吓醒了一摸这脑袋，哎，你说怪不怪，这脑袋还热乎的呢。哎，本来呢当时也没觉着怎么回事，可哪成想这一年就得中了，我真就走了大运了，这就是梦兆啊。看来啊这梦还是很有准的。不知道周先生您做过这种梦没有？这周进呢一听这个话，这心里头也凉半截啊，因为什么？自己没做过这梦啊，实话实说没做过这个梦。这大家伙是连说带笑，这么聊一直聊到掌灯时分，这才各自散去。其实呢这顿饭是给周进周先生接风的，但是周先生这顿饭吃的实在不舒坦。首先呢全是荤菜，他吃长斋，这菜一口也不能动。另外还有一节，有这梅九梅三相在，这梅三相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也都是个刺激。你看人家年轻轻的，人家中了学了，现在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秀才，自己呢读了一辈子书，胡子一大把了，现在连个学都没中，哎呀，没有办法，为了糊口就得在这儿啊教馆教学生，一年才能挣那么12两银子。 你再看看大伙谈论的时候，说那位快班的李班头李老爹，人家一年能挣个千把银子，人家这还是没有功名的呢，人家也不是读书人，也不是官儿，只是给县太爷做事儿的。那你想想，有了功名，当了县太爷，那又当如何呀？那一年得进多少银子？同样是读书人，我这书算是白读啊。当然，这周进心里头难过，咱们也不必多说。咱说大家走了以后，申祥府那得负责，把这周先生给送到观音庵里头安排住下，跟和尚定好了，这管地在哪儿？哎，就在后门里两间房，作为学馆的管地。这一切安排好了，交代明白了，各自休息。咱书说简短，一直到了正月二十这天正式开馆，申祥府带领着众人把学生都给送来了。当然了，学生呢拜过了先生，也有觐见之礼送给先生，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也都没有什么规矩，也不是那么好教，但周先生呢就干这个呀，靠这个吃饭，还得现在没有功名啊，所以呢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等到晚上把这些学生都放回家了，周先生呢这才看看这些学生家长送来的这个觐见之礼都是一些什么，都送了多少钱呢？这也是一笔收入啊。一看还就是荀老爹送的呀比较多一点，哎，有一钱银子，另外呢还有八分银子，这是代茶用的，另外其他的有几分银子的，有几个老钱的，归拢归拢合到一块儿也不够饭钱的，把这些钱呢交给和尚以后再算。您想一想，这个时候周进这心情得是什么样的？几乎每一件事啊对周进都是一个刺激。哎呀，周进呢在这当着先生，可是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刺激到了周进。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加装电梯呀，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第一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成待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就颇有起色。那么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陪您一起到南京玄武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是怎么做到皆大欢喜的。到二楼20级，到三楼38级，到四楼56级。71岁的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王老师在四楼停下来，边喘气边仰脸向上看呢。还有18级台阶，一级一级延伸到家呀。从2000年动了手术以后，这74级台阶儿，王老师是艰难的从年过半百数到了古稀之年，就天天盼呐盼呐，要是楼上装一部电梯，该有多好啊！王老师居住在南京农业大学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房龄啊普遍都在20年以上。住在这些6、7层高的楼房里啊，年富力强的王老师从来没考虑过电梯的事儿。可现在呢，王老师和他当年的老同事们都感慨说呀，爬不动喽，真爬不动喽，这才意识到有一部电梯的重要性。在这个社区里啊，抱着王老师这样心理的老教师有很多。有一个单元呢，一共12户人家，其中呢，11

户人家当中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55栋有位80多岁的张老师，家住在6楼，每天爬上爬下去食堂打饭，这对于他来说呀，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去买饭呢，来回一趟，这人累得够呛，想轻松一些吧，那你就得饿肚子了。哎，张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21.7%。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在2017年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一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一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2楼和3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一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一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挺说，为一部电梯开个10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到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

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

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啊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的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四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啊、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

电梯启动一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1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

0: 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能七十。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0: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5: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7: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6: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 长倪正芳说，
18: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

0: 以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星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卡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挂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一百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刘策网渔船航行作业安全注意事项：一、航行安全。一、始终保持正规的瞭放，充分利用雷达、ARS 等设备，尤其在夜间能见度不良或渔船密集区域。二、严格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主动及早地避让他船。三、在渔场附近或渔船密集区减速航行，注意避让正在作业的渔船。二、作业安全。一、放网过程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船长或大副统一指挥。二、船员应站在安全位置，远离正在运行的绞钢机和移动的网具绳索，严禁站在受力绳索的杀伤圈内。三、按顺序放出。

0: 浮标、浮子绳、网衣、沉子绳等，防止网具相互缠绕。四，在风浪较大时，要特别小心甲板湿滑和船舶摇晃，防止人员落水或被网具带入海中。五，起网前调整好船位和航向，使船与网列保持适当的角度，减少船舶横摇对作业的影响。六，船员之间保持沟通协同操作，负责整理网衣和渔获的船员要戴好防刺手套，防止被鱼鳍、钩刺等所伤。七，均衡装载，装载顺序应合理安排，尽量保持船舶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避免出现过大横倾或纵倾，影响船舶稳性。八，监控吃水，密切关注船舶的吃水变化，确保在安全范围内。
1: 渔船出海正面清单，消防设备必须配备齐全，规范放置，方便取用。脱险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救生筏必须安装规范，无遮挡捆绑。渔船必须证书齐全且合法有效，渔船必须服从有关部门的指挥调度。渔船进出港必须如实报备，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渔船出海前必须进行全面自检。职务船员必须按照要求配足配齐。船上人员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北斗、AIS、甚高频等通导设备必须保持适用状态。救生圈必须保证可随时快速取下。耗灯种类数量必须齐全，通电极亮，颜色清晰。电气线路必须规范铺设，保持绝缘良好。船名号、船籍港等渔船标识必须规范刷写。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必须刷写船名号、船籍港。渔船出海负面清单，不准在未进行全面自检情况下出海作业，不准在未办理进出港报告情况下擅自离港，不准无编组单独出海作业，不准超员、超载、非法载客，不准超风级出海作业，不准超航区航行、停泊作业，不准无证或持他人证件上船作业，不准驾驶超期脱检渔船出海作业，不准饮酒驾驶船舶，不准拆卸屏蔽北斗、AIS、甚高频等通导设备，不准擅自加装渔捞设备改造渔船，不准关闭消防、救生、污染防治等设备，不准阻挡堵塞脱险通道，不准涂改遮挡船名号。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渔业船舶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试行）》，全文如下：一、渔业船舶船东安全责任。渔业船舶船东、渔业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依照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严格落实渔业船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分工，确保责任到人；二、保障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物资、技术、人员投入；三、确保渔业船舶持有齐全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文件，按规定配员，并确保船证人证相符；四、按规定配备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确保设备有效可用并及时更新；五、定期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并实施应急预案，提高安全意识和生产技能；六、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不得擅自改变渔业船舶结构和作业类型，按规定申请渔业船舶检验；七、实施编组生产。

0: 即使掌握渔业船九实名投保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其他相关保险，十发九实名投保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其他相关保险，十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时，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向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服从救助指挥，配合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工作。二，渔业船舶船长安全责任。渔业船舶的船长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渔船每次出海前开展风险隐患自查，如实填写渔船出海前安全隐患自查指导项目，并存档备查；二、确保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正常运行；三、按规定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报告；四、确保船员遵守值班制度，加强瞭望，正确显示号灯号行，严禁疲劳驾驶、无人值守；五、正确佩载渔货物和渔具，保持船舶稳性；六、不得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停泊作业及非法载客；七、及时关注并掌握气象信息，正确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海况险情等突发事件；八、组织开展日常训练、应急演练；九、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以及人员死亡或失踪时，立即向船东以及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尽力救助船舶和人员；十、服从船籍港和靠泊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调度指挥。
1: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木改纲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木改纲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木质非拖网渔船更新改造成钢制非拖网渔船。补助标准：一、船长小于12米，每艘补助5万元；二、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每艘补助15万元；三、船长大于等于24米，小于36米，每艘补助45万元；四、船长大于等于36米，每艘补助100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号之后依法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并于2025年12月31号前建造完工，且依法取得渔船相关证件、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渔船建造完工后，船舶所有人凭上述所有证书证件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0: 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2025年11月19号。
1: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2: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1: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月牵着阳光，早早地爬上树梢。每一个全新的早晨，都要用好心情来签到。全程幸福的早间时光，就从这里开始。上班路上，开车途中，一路微微笑。爱工作，爱生活，爱上每一天。早安，早安，大鱼。